0: 把我的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把一条把道路建造来。所以农业生产呢，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1: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华业线牵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1: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1: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 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四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四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八九十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四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3: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1: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 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2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3: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1: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4: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的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 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1: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4: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1: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4: 当然，在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1: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4: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1: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给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 它的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力这样呢就盘活了。
1: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三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5: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我们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1: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保杆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 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

0: 长岭。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盛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盛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1: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两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根本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盛，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家盛，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 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干吧。
0: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的，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0: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1: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0: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1: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0: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10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130万，
5: 130万，
4: 12号430万，
5: 430万，
4: 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
5: 第二次。
0: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 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1: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个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0: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3: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0: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3: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呗，这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6: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1: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

0: 将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

0: 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和 1.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个百分点和 1.5 个百分点。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了199.9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到广西、辽宁等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了运输主力。A 股交易新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将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此外呢，新规对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交易机制等方面有所调整。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超过了60%，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截止到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了177亿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的深入，全国各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日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和安徽省总工会等四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明确用工单位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标准由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哈，今天市场早盘震荡拉升，板块方面，培育钻石概念再度活跃，黄河旋风涨停，液冷服务器板块拉升，海鸥股份、大元棒业、联德股份、快客智能涨停，机器人概念延续上涨强势。我们看到像雷赛智能出现了一个三连板。下跌方面呢，光纤概念股局部走低，航电股份触及跌停，长飞光纤、长盈通、永鼎股份、光电股份跟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2600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点位运行情况。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54.71点，上涨10.97点，涨幅0.27%。深成指运行在15632.93点，上涨了35.42点，涨幅0.29%。创业板指运行在4017.60点，下跌2.33点，跌幅0.0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日前国务院所发布的关于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批复。
2: 国务院发布关于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批复指出，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批复强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规划明确的重要任务和改革举措与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0: 那聚焦装备与赛事经济体育产业升级将打开哪些新的空间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星图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老师。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份批复哈，其中强调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那您觉得就是说体育产业链它主要是包括哪些，还有就是这里提到的像提质扩容升级这样的关键词，您觉得又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一些产业逻辑呢？
3: 其实我们如果要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上游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呢，就是包括像体育研发设计，包括一些智能装备啊、材料啊，包括场地基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生产制造端，我们认为是上游的。中游呢，一般都包括像一些什么竞赛啊、健身培训啊、体育传媒啊、体育赛事运营啊，包括俱乐部运营啊这些服务业。那么下游啊，就包括像这种体育零售啊、文旅融合呀、体育康养啊、体育金融、IT 衍生品、户外运动服务等等，这些我觉得都算是这个体育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上中下游主要的这些领域。那么提质扩容升级这些逻辑呢，其实我觉得提质呢，我们可以认为呢，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体育产业这块粗放代工啊，转向这种品质化、专业化的运营，包括呢啊，聚焦一些这种装备的这种新材料、赛事的规范化呀，包括服务标准化等等啊，包括补齐一些高端装备啊、赛事运营短板。那么这样的话来提升这个体育产品跟服务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那么扩容呢，我们就需要去拓宽啊消费人群，包括呢运动的场景，还有就是产业这个地域的覆盖面 啊，完善这种比如说十五分钟全民健身圈啊，下沉这个市场啊，包括乡村等等，发展这种啊这个体育潮流运动，把体育从这种竞技的圈层呢拓展至全民消费。那么升级呢，就是我们要依靠一些比如数字化、融合化这种转型，推动体育加文旅啊、康养啊、教育等等这些跨界的融合，然后来推动这个啊体育赛事 IP 与这种国货体育品牌的这样的迈向高端价值链。我觉得这些是其中的含义。
0: 那您觉得就是说对于热爱体育运动的普通人和消费者来说呢，接下来的五年体育产业的发展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同的一些体验，或者说能不能举个例子来帮我们先描绘一下呢？
3: 其实未来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个体育呢，这种未来将会成为一种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消费啊，或者是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很多这种啊，这个社区运动可能会迎来一个智能化的升级。那么家门口呢，有很多人家门口这种体育公园呢，可能越来越具备这种，比如说这种这个 AI 健身舱啊，包括这种智能步道啊。等等啊，跑步呢也可以自动记录一些，比如心率啊、步频啊等等，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呢，可能会看到这种，比如说城市的这种骑行、山野的徒步啊，这里面呢，其实配备越来越多的这种标准化的营地，包括专业的领队、短途体育的这个旅游套餐，包括呢，我们也看到除了一种这个职业联赛之外。像各地的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村 DA 啊，包括这个城市马拉松啊，包括这个村超啊等等啊，都越来越普及。包括呢，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跟这些体育赛事呢啊跨界的去融合。比如说，凭借这种赛事的这个票根啊，我们可以享受到一些比如景区餐饮的一种优惠。包括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运动康养的越来越可能未来越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像一些中老年呢，也可以越来越啊佩戴着一些啊智能手环呐、啊、智能运动手环的，包括呢这个数据也可以同步到啊这个社区卫生啊啊包括等等相关的领域，从而呢让这种运动呢从这种休闲的升级方式啊转从休闲方式升级为这种健康管理手段，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看到的、越来越普及的这个新的场景或者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0: 那您刚才呢也是提到了像体育装备哈，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一环。那么在当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国产体育装备制造，它面临哪些新的趋势，包括新的变化？那么在像智能化、新材料、可穿戴设备等领域，那目前根据您的观察，都有着怎样的一些新的需求，包括潜力可挖呢？您觉得？
3: 我们说这个体育装备这块呢，其实呢啊，未来呢肯定会越来越。啊，去摆脱这样的一些低端的这样的一些态势，因为很多人以往呢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体育装备呢可能产业链只是停留在一些低端代工这块，但是未来呢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升级的，而且呢这个趋势方面呢，我觉得呢有几点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国产替代肯定是加速的，就是说像以往的这种冰雪呀、专业球类啊、竞技训练装备这些，可能都。依靠这种海外的这样的进口，但是未来呢，我们会越来越摆脱海外的这种技术依赖，然后呢，这个产业集群呢，包括这些装备呢，越来越向这种高端化的转型，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呢，可能越来越场景越来越会细分化，特别是比如说针对一些啊女性健身呐、包括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些康养啊，包括青少年的这个体训呐、包括冰雪运动啊、山地户外啊这些垂直类的这个装备呢，可能会越来越普及。包括呢，我们也看到未来的话，这个柔性化智能制造。啊，这块呢可能会越来越多，像一些头部品牌呢会缩短这种新品的研发周期啊，依托这种数字化生产线呢快速的去响应一些啊小众运动的消费需求，包括呢我们的品牌也会越来越潮流化，越来越走向世界，然后呢国货呢这个品牌呢也越来越从这个以往人们印象中的这个性价比转向这种科技啊国潮啊这样的一个双定位，然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体育品牌跟体育 IP 呢越来越具有影响力。那么像您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化新材料这块有哪些潜力，其实我认为呢这些呢其实这个细分领域市场呢肯定是持续爆发的，比如说像新材料这一块，像石墨烯、碳纤维，包括一些轻量化的这个防水透气面料啊，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一些户外的服饰，包括专业的球拍啊，包括竞速运动鞋啊，也兼顾这种轻量化高强度环保的这种可降解性啊，包括呢可穿戴设备呢也越来越从这种啊基础的这个计步升级转为这个无感的这种生理的监测啊，就像我们这个心率啊等等，包括步频，像一些智能运动衣啊，心率这种臂带啊，包括这个步态分析传感器，也越来越成为这种跑步啊健身啊球类运动的这个标配。那么像智能化器材这块呢，可能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像这种相关的啊这个赛事的鹰眼判罚系统，就像我们看这个 从世界杯上也能看得到一些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影子，包括呢像很多的这些专业设备呢会越来越在一些校园呢、场馆呢、商业健身房可能会越来越渗透，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未来可以关注的。
0: 好，那我们看到了哈，就是说这个赛事 IP 呢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明确提出了要积极的发展赛事经济。那么近年来呢，根据您的观察，我们国内都有哪些比较成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呢？
3: 我们看到近些年确实是我们国内啊，这个赛事经济呢形成这个多层次发展的格局，比如说像这个国家级顶级赛事，像这种依托于像这种成都这种世运会啊、哈尔滨冬亚会等等、哈尔滨亚冬会啊等等啊，来去拉动这个相关的文旅消费，包括呢像城市自主品牌啊，像以这种比如说像重庆马拉松啊，包括这个苏超啊，包括整个村 BA 等等这样的一些为代表，来打造一些啊特定的这个城市啊或者是区域的一些啊品牌，同时呢也可以依托这个本土的这个乡土流量呢来去激活这种乡村呢、或者这些县域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包括呢像一些小众潮流赛事也可以落地到越来越多的落地到各大景区，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像这个山地越野呀、桨板呐、包括露营挑战呐、等等这些赛事呢也实现了体育跟景区的这个深度的绑定，包括呢像一些青少年这三大球啊城市联赛也越来越再分到一些区县，也成为了很多中小城市这个消费的这个吸引性。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像那个这里面，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就是村超这一块，因为村超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 我觉得首先呢，它肯定这个赛事呢，它啊是有这种这个村民自发来组织自主参与。这里面呢，其实门槛啊没有高额门票的门槛，像我们看一场球赛，像专业的话，那个门票都很贵。这里面呢，其实没有这种高门槛的话，也保留了这种原生乡土的这个竞技的氛围。那么区别于这种商业化的职业赛事，同时呢也具备情感的共鸣，同时呢它也深度绑定到比如说地域的这种民族文化，把一些这种非遗的展演呐、地方特色美食啊融入赛事啊。观赛呢也不仅仅是看球赛，都是沉浸式的这个体验民俗，包括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这个短视频呐、新媒体这些方向来进行一个传播，从而呢来吸引更多的流量，来反哺县域的民生。我觉得这块呢其实都是我们能够去看到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0: 好，那您刚才哈也是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其实我们在复制推广一些经验的同时呢，从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体育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差异化去出发的话，就您觉得如何才能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一个优势，包括特色，让赛事经济能够成为像县域和中小城市的一些新的增长点呢？
3: 我认为呢，在未来的话呢，其实各地呢也不能简单的去千篇一律的去复制这种村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我觉得还是需要立足于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布局。比如说像文旅资源丰富的一些县啊，这样的一些县城，可以依托比如说山水啊、湖泊资源，打造一些徒步啊、漂流啊、骑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品赛事。发展这种体育康养旅游，像这种农业大县呢，可以结合一些这个丰收节，来举办一些农民趣味运动会，包括乡村垂钓赛事，联动这种农产品的这种展销。像一些工业商贸型的这些城市呢，可以比如说打造一些城市的这种业余篮球啊、羽毛球联赛啊，联动这种商圈啊、夜市啊，打造这种夜间经济啊这个消费场景。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呢，可以把非遗民俗融入到这个赛事当中，打造特色的这个民俗体验性。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呢各地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县域中小型这个场馆呐、林地呀、包括场地，其实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有点薄弱，未来的话可能还在这些方面呢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呢可以去优化各地的这个服务，包括呢也可以去结合这个各地的一些产业特色呀、包括一些这种商业特色来进行一个跨界的这种融合，把这个赛事的流量稳定的转化为像这个住宿啊、餐饮、购物啊、文旅这样的消费增量让这个赛事经济能够未来能够更好成为这个县域经济的这个增长引擎。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除了让赛事经济成为县域和中小城市的一个新的增长期，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打造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赛事和大的 IP。 那您觉得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像政府部门啊、社会资本啊、包括体育企业等各方，他们应该扮演着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3: 这里面呢其实 如果要是真的是把这个放眼到这种国际化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确实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啊。就比如说政府部门呢，需要去承担这种顶层的统筹，包括规则的制定、基础设施的供给，包括你的公共服务保障一系列职责。比如说负责用一些这种赛地用地赛事用地审批啊，包括交通安保、文旅资源整合等等，包括场馆的建设，来去牵头培育本土自主品牌赛事，引进国际顶级赛事，然后呢，进而呢去可以通过比如说赛事的运营，包括呢通过体育发放体育消费券，包括场地补贴，来降低市场主体的这个办赛跟这个参赛成本。那么社会资本这一块呢，觉得呢它是市场化运营的核心力量，可以通过比如说冠名赞助啊、场馆投资啊、文旅项目开发呀。包括赛事 IP 的运营，包括这个商业配套开发啊等等，获取收益啊，包括呢可以去参与到比如说赛事招商啊、线上线下宣传、衍生品开发，包括酒店商圈的这种联动的运营等等，来放大这个体育赛事的流量价值。那么像体育企业呢，也需要去聚焦啊他们本职工作，比如说赛事落地的这个执行啊，负责这种赛事的策划、裁判的团队、专业教练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的这种运营跟服务，然后呢依托这个赛事的这个营销这一块啊，包括营销体育装备啊，包括培训课程啊，深度挖掘这个 B 端 C 端的这个商业需求，从而呢实现一个赛事的这个专业化落地运营。那么三方呢各司其职，我觉得可以形成一种比如说叫政府搭财、资本赋能、企业创新啊这个良性发展的格局，我认为是很理想的。
0: 好的，傅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跟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我们看到从刚才10:10左右开始的时候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有一波非常迅速的一个下拉。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整个 A 股市场的指数现在是全盘翻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32.28点，下跌了11.36点，跌幅0.28%。深成指运行在15459.69点，下跌137.82点，跌幅0.89%。创业板指运行在3957.80点，下跌62.58点，跌幅1.56%。应该来说早盘的时候哈，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刚刚开盘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就是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就是说高开，然后很多指数还都是红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刚才开始，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波迅速的这样的一个下探哈，目前为止指数全盘都是一个绿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商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那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15163438908 051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信联络锁定席位。另外呢，我们乘坐豪华五星涉外游轮908听众专属升级三楼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的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开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泛舟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秀以及西陵险尽收眼底，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川画卷。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旧址，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驶入清幽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独享峡谷的静谧，告别浩荡的长江，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亿万年雕琢的天生三峡气势恢宏，谷底古风观意重现，武侠胜景，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一年四季皆是治愈风光。旅程的尾声，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莓酒，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苗乡风情。沿途特色美食不间断，五龙的蒸笼屉、苗家的长桌宴、地道的重庆火锅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

本次908971专属行程亮点满满，主播全程随行，开设三峡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品读峡江典故，游轮独家非遗亲子活动，寓教于乐，每位听众都能够领取100元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人更将在五龙景区举办专属的掼蛋友谊赛，丰厚的奖品等你赢。一等奖2名各得价值1500元的五龙黑山羊一头，二等奖、三等奖送上地道的辣味，参与即有羊角豆干伴手礼。览三峡风云，赴五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规划，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 0551634389 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信进行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三全家福游三峡，这个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出发。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关注完我们的三峡游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在下半段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基金什么时候卖出最合适。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基金什么时候卖最合适。相信呢，买基金啊，对于很多理财的朋友来说都不陌生了。基金也是理财的非常普遍的一种方式。大家可能会觉得哈，就是说我在购买基金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买基金，是一件挺轻松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可能在购买基金的过程当中，在遇到基金发行期把它买了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投资者却不知道，就是说基金在什么时候卖它是最合适的，我们到底是买多长时间之后把它抛出来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基金什么时候卖是最合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咱们一直在聊怎么买基金，却很少讨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卖基金，怎么卖呢？有句话说得好，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买也会卖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和投资过程。今天就来给你分享三个思考步骤，帮你清清爽爽搞定卖出这点事儿。很多刚开始理财的朋友都曾经陷入过一个误区，一心只顾着赚取更多的收益，而忽略了中短期用钱的需求。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按照财富水池做个整理，这一步的目的是清点你所有基金当下的投入金额和收益情况。在整理基金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别忘了，一是基金的类型及特点，二是梳理一下当时的买入原因。举个例子，小七把自己手上的七只基金像这样放置在了不同的水池，用表格这么列下来，你是不是也发现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立即卖出的，其次是债券基金。其实不只是货币基金，所有现金池的产品，例如银行货币理财，就是用来第一时间应对你的突发用钱需求的。不是所有的基金想卖就能卖的。定开混合 A 是一只定期开放的基金，现在仍然在封闭期，即使你想卖也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财富水池来清点一下你持有的基金产品。由于权益基金短期的波动很大，一定要避免短钱常用的情况。简单说，就是把短期要用的钱错误投进了本该用三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投资的权益型基金。如果把急用的钱投了下去，恰好出现了一定的浮亏，这时候取出来就太不划算了，属于被动卖出。盘点的工作做完了，第二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评估最初的投资逻辑是否仍然成立。在这一步，我们可以从三层逻辑来梳理。第一，是否超过你的风险偏好？除了急用钱，另外一种被动卖出就是拿不住了。权益投资的比例过高，波动到让自己无法安心入睡了。有些朋友碰到了一波市场急跌的情况，损失了部分收益，会焦虑的睡不着。不妨诊断下账户，把权益基金占整体投资的比例先降到自己睡得着的程度。当然，我们要尽量减少拿不住、被动卖出的情况，把选择权拿到自己手里来，化被动为主动，才是一个成熟明白的投资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主动卖出的规则。主动卖出是在没有客观约束下，我们对于投资品做出的选择，并主动进行卖出。第二点是是否达到你设定的止盈止损线。比如你曾经在买入某只基金时，考虑市场和这只基金的特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 15% 收益率的目标，而且现在已经达到了目标，那么就可以考虑优先卖出这只基金。说的通俗点，赚够了，落袋为安。第三，买入的逻辑是否已经失效？比如你之前是因为某位优秀的基金经理买入的某只基金，如果基金经理最近有变动了，比如换人了，风格变了，言行不一了，那么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卖了。换句话说，如果你选的基金经理既稳定又长情，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必要瞎折腾。当以上问题都梳理清楚，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制定卖出方案了。首先，明确自己这次需要回血多少。比如提问的朋友说道，自己需要用到10000元。第一个，货币基金，它本来就承担了保障资金流动性的角色，如果你的水池里有这类产品，不用犹豫，从它们开始吧。第二个你可以考虑的是债券型基金。相对于混合基金和股票基金来说，债券基金的波动会小一些，不太会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短期内卖出后再买入，差价不会太大，可以作为第二类卖出考虑。如果都卖出了还不够，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些权益类基金，这个类型就相对复杂一些。先说说被动的指数基金，我们可以根据估值来判断指数当下是高估还是低估的状态，首先卖出高估的部分。而如果是主动型的基金就更复杂了，我通常会看这两个因素。第一，考虑持有的舒适度。在真金白银的持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往往会对这只基金的表现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拿着这只基金的体验是否让你觉得舒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跟找对象一样，如果天天让你担惊受怕，那还是考虑一下算了吧。同理，如果一个基金收益高但波动很大，常常让你感到担心，那也是优先卖出的对象。第二，考虑持有成本。如果已经积累了较多低成本的筹码，那么可以考虑先卖出那些持有时间相对较短的基金。总的来说，偏股类基金的卖出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在里面。到这里，整个卖出逻辑就为你梳理完毕了。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张图。卖出本身没有标准答案，但今天分享的思考顺序，希望能够让你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保持良好的资产配置状态。每次卖出时，也是一个重新回顾和检验我们投资逻辑的机会。

0: 如果一些基础逻辑发生了变化，或者发现有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替代品，那么也别纠结，大可进行卖出或替换。每一次买入和卖出的选择过程中，都是我们迈向更成熟、更理性的投资者的一大步。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好，刚才的金广生活家呢，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说基金什么时间卖出是最合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其实今天早盘的时候整个市场走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刚才10:10左右的时候，整个 A 股市场呢是出现了一波非常迅速的一波下拉。那现在呢，整个市场全部都是一个绿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最新的点位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018.47点，下跌了25.18点，跌幅0.62%。深成指呢运行在15355.51点，下跌242.01点，跌幅是1.57%。创业板指运行在3922.43点，下跌了99.33点，跌幅2.47%。另外呢，今天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科创综指今天下跌的幅度从目前来看的话是最大的，跌了2.85%哈，比创业板指下跌的幅度还要大。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从目前的一个运行动态来看，在整个 A 股市场，就是小盘股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幅度是明显的大于大盘股的。所以在操作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持有谨慎态度，因为刚才从10:10的这样的一波下拉，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时间是非常的快的，就非常迅速的一波下拉，就让人有点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就整个市场呢，它的风险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当前的这个市场，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3: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2: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你好，袁强老师。今天早间的时候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应该来说它走的还是非常给力的。早间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呢，有很多都是红盘的一个状态，各大指数现在是出现了这样的一波下挫。您结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觉得目前这个市场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它呢？
4: 好的，从大势研判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股市仍处在做多的窗口期。从6月初我们提出中国股市新一轮的窗口期打开之后呢，到了6月底，我们看到科创综指从底部上升了差不多3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反弹了15%左右。那最近呢，市场是略有波动，我们认为不必疑虑，从大方向上仍处在重要的做多窗口期。那首先呢，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在降低的，那包括美国的核心通胀是趋于平坦，而国际油价呢也已经回落到60到70美元每桶。那这也表明美国的通胀数据将在7、8月份显性的回落，沃什的降息的主张的掣肘会减少，而市场关于通胀紧缩的讨论呢也是可以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增量资金入市的共振，金融刚兑打破，手工补息的取缔，中国的高净客户和企业客户的资产管理的需求在持续增长。而6月份以来，无论是私募的备案还是公募的审批，都在提速和建仓，这也为市场形成了增量和比较强的承托。那第三点呢，就是结构化的增长在走强。那我们预计在中报披露期包括科技制造金融和部分的资源品强势预喜的概率会比较大。那在全球 AI 投资的扩张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本土创新和全球竞争力它的增强的预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那当然从客观上来讲的话，超级 IT

0: 休临近，市场会存在交易侧的扰动。不过预期因素不断的明朗，增量的承托力在增强，以及宽基 ETF 减持在接近尾声，那我们认为市场价值发现的功能会不断的恢复，因此呢是无需悲观的，市场资金并不会离场，那行情的扩散和主题轮动呢有可能会提速。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三个方面的这个细分。一个呢还是新兴科技尤其是国产算力网络建设的提速无论是上游还是中游瓶颈环节的涨价使得业绩确定性和弹性是更高的。那尤其是像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和材料这些方向可以重点关注。第二点呢就是优势的制造，那无论是全球 AI 的投入在不断的增强，还是能源转型在不断的深化，这些呢都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历史增长机遇。而出口的量价提升以及国内补库的加快在当下呢可能是值得投资者关注，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像创新药、机械设备是我们认为这是优势制造的典型的代表。那第三点呢就是传统行业的修复，那我们还是看好像微观结构出清、估值盈利的比价优势比较凸显的大金融方向尤其是像券商和银行，我们认为他们会作为传统修复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中报披露期可能市场的关注度会不断的提升。那以上三个方向呢是我们认为在当下的窗口期可以值得布局和观察的三个细分。主持人。
1: 好，袁泉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刚才呢，袁泉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他个人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A 股仍然是一个布局的一个好的时机，就新一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窗口哈。另外呢，他刚才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包括券商类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哈。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市场确实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入市还需要谨慎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再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李老师你好，刚才呢袁强老师也是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现在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策略方面的一些技巧，就我们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目前要有哪些策略呢？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2: 好，首先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个来看的话，再去守着之前的一些大科技，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科技股现在影响的是一个疯狂的阶段，而且那科技股一旦回调的话，它的这个回调的幅度相对是比较大，而且该涨的就是以科技半导体为主的一些该涨的涨幅都已经非常高了，所以这时候再去守着，或者说这个时候再去找一些这类的品种去布局，我觉得不太理想。为什么不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策略？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属于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是一个风险区，那这个时候进去的话风险这个大于机会，所以说暂时不会考虑科技股，这是一点。第二个呢不考虑科技应该去布局什么，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现在呢还是一个也是一个风格转换当中，具体哪个板块会成为真正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其实还没有走出来。不过在近一个月左右的话，从几个指数几个这个行业里面去看的话，有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有一定的持续性的。第一个呢是大金融，那么可以看到大金融里面呢有一个板块叫券商板块，其实大家呢好久对券商板块呢也是关注了很多，都对它也失去了这个信心，就是说每次就是说券商能扛起大旗，每次就是说都能扛起大旗，始终呢就没有真正涨起来。但是呢，对于券商板块进入六月份之后，你可以看到有些个股的这个走势呢还是比较强的，走到有个20%，有的甚至更高。那么它已经完全的，有大多数个股呢已经是脱离了这个相对的一个底部。那么现在这个趋势走的相对上，我认为大金融里面的券商可能会作为排行第一。然后呢是保险，那么保险板块呢最近的走势呢也是相当的活跃，就是虽然市场一旦下跌的时候保险股呢也是下跌，但是它每次在上涨的时候会，就是一旦出现反弹的时候，一般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阳线。那么我认为这也是应该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其实呢，银行呢可能是大行会好一些，但一些小的银行呢，其实有些还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我认为在这里呢，依然还是关注一些这个，稍微大一些，就是国有银行这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他们有，
1: 好。 好的，李老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您的连线就到这儿了哈。刚才李老师也是说到了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个人认为啊，像科技类的，包括半导体类的，就是说现在关注的话，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确实看到像科技类的一些板块，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呢，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确实都是创了新高的，就是说前期的涨幅比较大，所以现在来进行追高的话，可能它的风险性也比较大。好的，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安徽静安中西医结合医院主管护师罗玉琴做客本期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减重手术及医美手术为手术期规范化护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罗玉琴，主管护师，任职于安徽静安中西医结合医院。2012年2月至今，任职手术室护士长兼非临床妇科护士长，担任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护理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针灸学会中医特色护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院智能化系统建设分会理事，个人曾多次获得静安集团和静安医院先进个人、优秀护士长等荣誉，带领的团队也曾多次获得先进科室、9S 示范病区护理实习生示范带教科室等荣誉，是医院第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3: 目前呢，很多的减重手术及医美手术越来越热门，但是很多求美者呢，只是关注术后效果，却忽视手术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本期做客嘉宾从专科的护理角度聊一聊这两类手术整体的为手术期的安全现状。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现如今呢，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提升，健康意识与外貌管理需求不断的增加，那么减重手术、医美手术呢，早已跳出过去的那种小众医疗项目的范畴，逐步走进大众日常的一个生活，成为很多肥胖人群改善代谢慢病、爱美人士优化外形的首选方式。但是呢，在临床一线也发现一个普遍问题，那么大众呢，只关注术后的效果，极度忽视了一个为手术期的安全。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求美者呢，过度聚焦手术之后的一个瘦身效果、整形颜值的一个变化，却严重忽略为手术期的一个全流程的安全管理。那么很多人认为呀，那么减重手术呢，包括眼鼻手术呀、整形啊、吸脂填充等医美项目呀，它中属于微创手术，属于小手术，创口小，创伤轻，风险可控。那么术后呢，不用严格遵循医务人员的一个健康宣教，想吃就吃，想动就动，那么随意更改术前的准备和术后的一个养护方案。但是呢，在实际上呢，微创它不等于无创，创口小呢不代表零风险，那么整形变美呢也不存在绝对的安全。那么所有手术的安全底线都藏在术前的评估、术中精细化的配合，包括术后规范护理的每一个细节里。那么今天呢，我将以手术室专科护理的视角带大家系统拆解减重手术、医美手术的为手术期核心护理要点，那么高危风险和大众常见的一个误区，包括标准化的一个安全流程，帮助大家科学手术、安全变美、健康减重。
3: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科普，那么这两类热门手术的本质与风险有哪些特点？
4: 好的，那么首先讲一下减重代谢手术，它是属于代谢治疗代谢疾病的一个功能性外科手术。

0: 手术非美容整形项目。那么减重手术呢，它是纳入正规的临床诊疗目录的功能性代谢性微创手术。那么现如今呢，减重手术和医美呢整形常常被大众混为一谈。那么不少人误以为减重手术就是瘦身整容，那其实呢它不是美容手术，它是治疗重度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睡眠呼吸暂停等代谢疾病的正规医疗手段。那么临床呢主要适应症包括 BMI 值大于等于 32.5 的重度肥胖人群，以及呢 BMI 值大于等于 27.5 的同时合并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个重度脂肪肝、骨关节受损等代谢并发症的一个患者。那么核心的高危的点有肥胖患者呢，一般大家都知道他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呀、心肺功能减退，包括血栓高风险呀、麻醉的风险呀，还有就是术中压力性损伤、吻合口漏、术后营养不良，它的风险远高于普通手术。那么医疗美容手术呢，它是择期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整形手术，那么隐性风险呢往往呢容易被健康人群所忽视。其实医美手术呢它的个覆盖范围面是比较广的，那么临床常见包括我们平时所听到的就是单眼皮呀，做个双眼皮手术，对吧，它的重睑术、隆鼻呀，还有眼袋去除呀、自体脂肪的一个填充啊，那么全身各部位的一个吸脂呀，还有就是线雕抗衰、玻尿酸注射等，它全部属于择期的一个整形手术。手术的目的呢，它是以优化面部及身体的一个外形，改善外观的缺陷为主。那么就诊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一个中青年群体。那么正是因为求美者呢平时的时候呢身体比较健康，对吧，他很容易产生一个就是小手术无伤大雅的这种侥幸心理，那么放松术前准备以及术后的护理警惕性，成为医美不良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核心的高危点有，比如说手术层面的一个，就是说它手术比较层次是比较精细的，然后创面也是比较隐蔽的，对吧，存在感染呀、出血呀、还有脂肪栓塞呀、还有肿胀畸形、术后瘢痕等隐形的一个风险，且大多数像这样的都属于择期手术，那么风险来源于比如说术前的一个准备不充分，对吧，还有术中操作的一个不规范，包括术后护理不当。其实就是说常规的普通外科手术呢，它是以治疗病痛为目的，对吧，因为患者因为长时间的饱受疾病的一个困扰，他是从心理层面高度重视一个术前的一个检查，术前的一个准备及术后的一个护理。但是减重和医美手术呢，它是以改善体型外貌为目标，那么一般就是说关注点它是集中在一个术后外形的一个变化，它是天然弱化了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只有扭转认知误区，才能从源头降低微手术期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减重手术微手术期全流程的护理要点，请您详细的阐述。
0: 好的。那么减重手术的护理实行三段式精细化管控，那么术前潜质风险筛查，关口术中的全程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监护，包括术后分层的一个康复护理，兼顾西医的一个标准化诊疗与中医的体质的一个调理辅助。那么第一大点讲一下术前的护理，那么是关口前移，杜绝一切术前的一个隐患。第一小点，精准的一个术前评估，这是核心，就是说核查的一个重点。那么术前呢会完成全身的一个综合评估，那么绝非只是单纯的看一下体重，一般会评估一下体质一个评估，包括你的 BMI 值呀、体脂率呀、腹围呀，确认手术适应症，还有就是基础疾病的一个筛查，我们会筛查你是否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异常呀、睡眠呼吸暂停、脂肪肝、关节损伤等等，还有就是凝血功能这块我们也会查，还有就是心肺功能，包括血栓风险的一个评级，营养这块我们会做一个营养基线的一个评估，包括你的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蛋白的一个水平呀，预判术后营养不良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就是心理评估，我们会排查你是否是冲动减重，还是有焦虑，有没有焦虑抑郁呀，然后是不是有依存性怎么样，是不是依存性很差呀，这样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提前做。

0: 做好心理那个疏导和干预。那么第二点就是术前的一个健康宣教，也是我们平时就是说大众最容易犯错误的一个点。那么第一小点就是严格的一个术前的饮食管控。通常医生评估以后呢，会根据情况告知患者，术前一般是1到2周，或者是根据评估，然后根据说2到4周必须低脂、低糖和清淡饮食。那么重度肥胖患者，大家都知道，他的肝脏是被大量的脂肪所包裹，那么肝脏体积是偏大的。那么术中呢，肝脏呢会遮挡手术区域，会大幅度的提升手术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术前的清淡饮食呢，可以有效的缩减肝脏体积，然后减少术中出血，降低一个手术的一个难度。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告知患者，就是严禁私自暴饮暴食、重油重糖的饮食。临床中呢，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就出现患者隐瞒饮食，对吧？然后术前呢，想着放纵一下，聚餐之前大吃大喝，然后被迫延期手术，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不少的。第二个就是严格进食进水。那么肥胖患者大家都知道，胃容量是比较大的，对吧？胃排空是比较慢，那么必须严格执行术前6到8小时进食，2小时进水，杜绝突突进食。饮水，那么防止呢一个麻醉的一个反流误吸，这也是我们减重手术致死的一个高危因素。第三小点就是戒烟戒酒，那么术前一般医生会告诉你2周要戒烟，然后主要是降低术中的一个缺氧，包括术后肺部风险的感染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规范停用一个特殊药物。比如说你正在服用的抗凝类药物呀，包括保健、活血的这些保健品啊，还有就是各类网红的减肥药，一定要遵照医嘱提前7到14天停用，那么避免术中的一个创面持续性的一个渗血。那么自行呢私自的停药或者是续药，都会提升我们术中的一个大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三点讲一下术前的心理护理。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就是说在术前都会存在一些焦虑，对吧？他怕手术疼呀，或者说术前或术中或者是术后疼，对吧？还有就是怕做完之后还会反弹，对吧？怕手术失败，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么我们手术室护士呢，会提前1天做好术前访视。那么重点就是讲一下手术的一个简要的流程，包括手术中的手术我们选择的麻醉方式。然后术后一般恢复的一个流程，包括是路径这一块，然后建立患者的一个科学减重的一个认知，然后摒弃就是手术它是一劳永逸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想法。第二大点就讲一下术中精细化的护理，那么手术室呢专属，这是手术室专属的一个安全管控。那么第一点讲一下就是体位安全的一个护理，因为减重手术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因为肥胖的患者，他是体重呢负荷是比较大的，皮肤大家也知道就是皱褶比较多，对吧？承压的面积也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全程呢我们一般使用专用的一个减压垫，然后防压疮的一个贴膜，这些都要用上，包括严格肢体的一个固定，避免术中移位或者是神经牵拉的一个损伤，一定要保护腋下还有腰底部呀、足跟这些等等高危一个受压的一个部位，杜绝术中一个重度压力性损伤。第二点就是无菌和器械的精细化管理。那么减重手术呢，为腹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它这个器械就是说比较精密，也比较精细，对吧？那么胃肠吻合那个材料也比较特殊。那么我们在术前和术中术后的话，一定会严格执行一个器械的清点制度，包括一些纱布的清点制度，那么杜绝异物的一个遗留。那么严格的全程严格无菌操作，杜绝一个腹腔那个感染。和吻合口的一个感染，那么第三个就是生命体征的一个全程监测，那么重点会监测呼吸，然后气道的压力、血氧饱和度、血压。那么肥胖患者呢，因为胸腔它那个脂肪堆积嘛，容易导致这个胸廓扩张受压，受限。那么机械通气呢，极易出现通气不足。监护数值呢，一旦异常的话，护理人员第一时间会配合麻醉医生调整呼吸机的参数，那么实时管控手术中的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平稳。那么第三大点就是术后的护理，那么也是决定我们减重手术成败的一个关键。第一小点就是早期并发症的一个预警观察，这个也是我们术后回病房去我们要重点核心观察的一个内容。一般术后会重点排查4大高危并发症，第一个就是吻合口漏，然后腹腔出血， 还有就是肺部感染，还有下肢血栓等。那么护士重点呢，就观察在病房的时候，护士会问，对吧？你腹痛呢，有没有腹痛？然后腹痛会不会加剧？然后会不会有持续的发热？还有心慌气促，然后引流液这块他会观察是不是有异常，出血量比较多等等，还有就是肢体的肿胀，一定要做到，就是说他会做到早发现和早干预。第二个就是阶梯式的饮食康复，这个也是我们大众比较就是说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手术它虽然是改变了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生理结构，对吧？它的胃容量是大幅的一个缩减，那么肠胃功能、消化功能、吸收呢，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恢复的过程。那么如果术后暴饮暴食的话，会直接撕裂吻合口。那么饮食的话，我们严格按照我们四阶段执行。第一个就是术后的1到3天。那么一般是纯清的饮食，是温水呀，或者是无油的一些清汤，那么每次是小口饮用，一天分多次摄入。那么第二阶段就是术后的1到2周，是全流质饮食，无糖低脂的一些酸奶可以喝，然后医用的营养蛋白粉，还有就是一定要杜绝果汁呀、碳酸饮料等等，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个是绝对禁止的。第三阶段就是术后1到3个月，一般是选用半流质，然后软烂的软食啊，比如说软烂面条呀、鸡蛋羹呀，这样蒸的鸡蛋羹，还有鱼肉泥呀这些。那第四个就是长期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食，我们这里面讲一下，就是终身要坚持低糖低脂，优质高蛋白饮食，那保持呢少食多餐的一个习惯，一定要改变之前那种就是说高碳水啊，还有就是暴饮暴食的习惯。那么营养科呢也会根据术后患者定制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餐单。那么中医的，我们中医科的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脾胃恢复状态，搭配健脾食疗的一个方案。那么第三点就是营养和随访的一个管理。那么术后的话，一般需要服用，就是说补充维生素，对吧？还有就是微量元素、蛋白质等，然后一定要避免脱发、贫血呀、骨质疏松和营养不良。那么同时呢，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随访，一定要管控自己的体重，对吧？然后运动，然后还有就是饮食这一块。然后其实呢，手术它只是开端，那么护理和自律才是我们减重成功的一个核心。这边就建议大家可以定期的去测一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去反弹，如果反弹的话就立马要管控这一块。
1: 嗯，好的。那么医美手术的受众呢，大多数是年轻的健康群体，更容易忽视术前的检查和术后的护理。那么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么这个手术它的微手术期全流程的护理要点。
0: 好的。那么其实临床呢，大量的医美的不良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求美者刻意隐瞒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那么我从三大块跟大家阐述。第一大点就是术前的护理，我们讲讲的就是避坑为先，筛除风险。第一点就是严格的术前禁忌症的一个排查。那么很多求美者他隐瞒病史，对吧？他是医美事故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说隐瞒自己的过敏史啊，疤痕体质呀，然后凝血功能也不好，对吧？比较差，还隐瞒自己就手术了，他隐瞒月经史，然后孕期啊，包括怀孕了，他自己不说，包括免疫力低下这些，还有皮肤等。那么还有就是长期服用那个活血的保健药，还有减肥药，还有就是激素类的药物。那么只要术前我们临床医生在筛查的中枢发现任意的一个高危隐患的话，我们会立即暂停手术。那么在身体呢达到标准以后，我们再重新预约手术。那么手术室护理的原则主要就是，如果没有临床医生的评估，我们肯定是不手术，对吧？还有就是如果有隐患的话，我们必须暂停手术。第二点就是术前标准化的一个准备。我们所有爱美者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术前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当天早上一定要我们要素颜洁面，然后禁止化妆、涂隔离防晒等等，这些我们主要是杜绝术中的一个异物的一个感染。还有就是术前禁食禁水。那么我们全麻医美的话，就是要严格执行麻醉医生的医嘱，对吧？如果是局麻的话，就是小一点的手术局麻做，一定要遵临床医生的一个医嘱去执行。那么术前的心理疏导我们也会做，就是要纠正过度的完美主义的一个预期，那么告知手术正常的一个肿胀和恢复期，避免术后的一个焦虑还有纠纷等等。第二大点就是术中的护理，我们讲究的是精细化无菌管理和保护安全。那么第一点是极致的无菌管理， 那么医美手术呢，它是创面是比较精细的，对吧？然后皮肤层次也比较稍微浅一点。那么感染呢是头号的一个杀手。那么手术全程会关注无菌操作，然后器械是一人一用一灭菌，然后杜绝交叉感染。那第二个就是体位与皮肤的一个保护。

0: 护，那我们根据手术，比如说眼鼻呀，或者是吸脂呀，或者是填充手术，那些专属调整一个体位，保护面部、颈部和皮肤受压的一个受压皮肤，避免术中呢有压力性损伤或者是淤血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第三点就是术中实时止血与突发状况的一个监测。那么局麻手术的重点主要是警惕利多卡因等局麻药物过量或者是过敏，对吧，中毒。然后术中会持续观察求美者的一个面色，然后精神状况，还有就是血压等。那么术中精细化的配合临床医生逐层一个手术去止血，然后减少皮下积血的一个血肿风险。那么一旦出现异常那个出血呢，或者是药物不适呢等突发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手术的护理人员会第一时间备好急救药品和器械配合抢救。第三大点就是术后护理，那也是决定颜值与恢复的效果。第一点就是及时的术后护理，我们要加强就是说术后要及时的加压包扎、冷敷止血、固定塑形，那么减少血肿和肿胀，还有就是不对称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恢复期的一个核心禁忌，也是大众容易比较容易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早期一定要严格严禁沾水，还有揉搓、热敷、剧烈运动，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严禁就是说辛辣刺激，还有烟酒呀、海鲜发物这些饮食，一定要记得一定要严禁自行的一个拆线，抠那个术后的一个手术夹，对吧？还有乱用那个护肤品，那么严格遵医嘱用药、复诊和拆线、换药等等。第三个就是疤痕与塑形的管理，那一定要术后我们可以告知求美者，正规的术后护理比手术技巧手术技术呢更影响最终的颜值，那么耐心度过肿胀期、疤痕增生期呢，才能收获最佳的一个效果。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减重手术及医美手术有哪些认知的误区。
0: 好的，那么首先讲一下减重手术的误区。第一点就是做完手术就可以随便吃了，对吧，永远都不会发胖。那么我要讲一下阐述一下，就是减重手术呢，它是仅缩减了胃的一个容量，改变了一个消化的路径，起到限制进食、减少吸收的一个辅助作用。如果是术后长期的暴饮暴食呢，高糖高油的一个饮食，剩余的肠胃仍可以吸收过剩的一个热量，那么体重会持续的反弹。那么临床我们在随访中也会出现复胖的患者，全部源于饮食的一个失控。第二个误区就是减重手术它是整容手术，对吧，想瘦多少瘦多少。其实它的真相是减重手术呢，它是代谢治疗手术，那么临床以改善三高、睡眠呼吸暂停等并发症为首要目标。那么减重幅度呢，遵循人体的健康规律，不能盲目的追求极限的一个瘦身，然后过度的去减重。那么第三个误区的就是微创手术风险很小，不用在意。其实就是说肥胖患者他是基础疾病是比较多的，对吧，那么微术期的风险呢远高于普通手术，轻视护理极易出现危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讲一下医美手术的一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小医美不用忌口，对吧，不用复查。那么阐述一下真相，就是所有的手术它都是有创伤的，对吧，护理不当会直接导致一个感染呀、变形呀，包括一个留疤呀。那么不管是小手术还是小项目，同时都要需要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护理。那么第二个就是误区，就是外面就是说经常会有就是网红工作室呀，包括美容院呀，也可以做这种手术。在这里我想阐述的就是手术呢，我们必须要到正规的手术室去做，对吧，然后它的无菌条件和急救设备啊、专业团队啊，缺一不可。非医疗场所呢，无菌条件缺失，无急救保障，是非法医美事故的重灾区。这个大家平时可以通过网络也了解一些。第三个误区就是恢复越快效果越好。那么其实身体呢恢复，它是正常的一个肿胀、结痂呀、修复，它都是有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快速的消肿，反而可能就是说损伤组织。那么今天也讲了很多，对吧，我来总结一下。其实呢就是说无论是拯救健康的一个减重代谢手术，还是提升颜值的一个医美整形手术，那么所有的美丽与健康呢都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那么作为手术室护士呢，我们坚守在无影灯下，坚守守护每一台择机手术、每一位求美者和每一位减重的患者。那么通过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呢，让大家明白，那么手术安全呢从来不是医护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医患同心，然后规范配合、科学认知、严格自律的共同结果。那么微创呢不代表无创，变美呢不代表没有风险，那么减重也不代表

0: 一劳永逸，那么正视手术风险，遵从为手术期的规范护理，然后摒弃侥幸的心理，才能让每一次手术都成为健康与美好的正向蜕变。那么，希望今天的科普内容呢，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认知误区，理性选择手术，科学安全变美，科学健康科学减重。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安徽静安中西结合医院主管护师罗玉琴做客本期节目，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民意大问诊。罗护士长，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再见。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高杰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青少年情绪叛逆不是不听话，而是心理在求救。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高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2014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毕业后在陆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至今担任科室住院总工作，长期工作于精神科临床一线，责任心强，擅长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等诊断与治疗，系科室主要专业技术骨干。
5: 说起青春叛逆期，有些家长会说呢，孩子上了初中以后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呢是个听话懂事的小乖乖，但突然呢会出现顶嘴、不耐烦、摔门，甚至是离家出走。那么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说，孩子怎么会这么不听话不懂事呢？但今天呢，我们想告诉各位家长一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很多时候孩子的叛逆不听话不是故意和您作对，而是他们的心理在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这一话题。本期做客嘉宾，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的高杰医生。你好，高医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聊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更多的家庭。
5: 好的，高医生，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聊起。那么很多家长一提到孩子叛逆就会非常的头疼，认为说孩子是故意不听话不懂事。那么想请您给各位家长科普一下，正常的青春期叛逆和需要警惕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区别？
6: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青春期出现一定的叛逆表现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阶段。我们知道青春期一般是从12岁到18岁左右，这个阶段的孩子身体快速发育，第二性征出现，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完全依赖父母，听从父母的安排，他们想要独立，想要自主权，想要被尊重，这是心理发展的正常过程。那正常的叛逆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总结几个特点。第一，它是阶段性的，不是一直这样，可能这段时间跟你闹别扭，过段时间又好了。第二，它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在某些事情上跟家长有分歧，比如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玩什么手机，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抵触。第三， 孩子的社会功能是完好的，该上学上学，该跟同学玩跟同学玩，兴趣爱好也还在，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跟家长对着干。第四，情绪虽然有波动，但整体是稳定的，不会长时间陷入低落或者暴躁。但是如果孩子的叛逆超出了这个范围，就需要警惕了。我也给大家列几个信号。第一，持续时间很长，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情绪一直很差，跟家人关系持续紧张。第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比如不想上学，成绩一落千丈，不跟任何人来往。第三，情绪波动特别大，要么长时间沉默不语，要么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第四，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想法或行为，比如觉得活着没意思，伤害自己的身体，离家出走。所以家长们一定要记住，正常的叛逆是我要独立，需要警惕的叛逆是我在求救。这两者的区别，关键就看孩子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情绪有没有持续异常。
5: 那么请您进一步的详细说一说，那么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这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是否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身就比较脆弱呢？
6: 其实不是孩子脆弱，而是青春期确实是心理问题的高发期，这是有生理、心理和社会多方面原因的。首先说生理原因，青春期的孩子大脑还在发育中，尤其是负责情绪控制、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质，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发育成熟，而负责情绪反应的杏仁核却已经发育得很活跃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一辆车，油门已经踩得很猛了，但刹车还没装好，所以很容易失控。孩子不是不想控制情绪，而是他们的大脑生理上还做不到。同时青春期的激素水平波动非常大，尤其是性激素、甲状腺素，这些会直接影响情绪的稳定期。女孩子月经初潮前后，男孩子变身长胡子的阶段，情绪波动会特别明显，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然后是心理原因，刚才我们说了，青春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社交圈，但同时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应对挫折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想跑但很容易摔跤。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同伴的评价，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让他们难受好几天，一次考试没考好可能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们的内心其实很敏感很脆弱，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常常装出一副我不在乎我很酷的样子，用叛逆来掩饰内心的不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第一是学历的压力，学业的压力，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面临各种考试排名、升学压力，到了初中高中更是白热化，很多孩子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周末还要上各种补习班，几乎没有休息和玩耍的时间，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心理肯定会出问题。第二是人际关系压力，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人捧着，到了学校要跟同学相处，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孩子不适应，而且现在校园欺凌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很多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不敢跟家长说，只能自己憋着，慢慢就会出现心理问题。第三是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影响，现在的孩子都是数字原住民，从小就接触手机网络，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都是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别人都过得很好，只有我不行的感觉，引发自卑和焦虑。而且网络上的信息鱼龙复杂，孩子辨别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第四是家庭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家庭结构、教育方式都在变化，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高，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还有的家庭关系不和谐，父母经常吵架甚至离婚，这些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
5: 那么请问高医生，您刚才提到说有些叛逆呢其实是心理的求救信号，那么具体来说，当孩子出现哪些表现，家长应该引起重视，请您给我们大家具体来讲一讲这些信号包括哪些内容。
6: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心理求救信号，家长们可以对照着看看，如果你的孩子们出现了这些表现一定要多留心。第一个信号，情绪持续异常，就是连续两周以上情绪一直很低落或者一直很暴躁，没有明显的原因，比如以前挺开朗的孩子突然就变得闷闷不乐，对什么都没兴趣，连以前最喜欢的游戏运动都不想碰了， 或者以前脾气挺好的，突然一点就炸，动不动就发火，摔东西，跟家人吵架。第二个信号，行为明显改变，比如以前学习挺认真的，突然就不想上学了，成绩一落千丈，以前挺爱干净的，突然就不洗澡，不换衣服，不修边幅，以前挺合群的，突然就不跟朋友来往了，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理。第三个信号，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很多心理问题首先表现出来的不是情绪问题，而是身体上的症状，比如经常头痛、头晕、心慌、胸闷，或者肚子痛、恶心，但是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问题。第四个信号，睡眠和饮食出现明显变化，比如以前睡眠挺好的，

0: 然就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早醒，凌晨三四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或者反过来整天都想睡觉，一天睡十几个小时还是觉得累。饮食方面也是，要么突然食欲大增，暴饮暴食，体重快速增加，要么突然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体重明显下降。睡眠和饮食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往往说明心理状态也不好。第五个信号，出现消极极端的想法或行为，这是最危险的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孩子说，活着没意思，我要是死了你们就省心了，没有人在乎我之类的话，或者在日记里社交媒体上写一些消极悲观的内容，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行为，比如用刀划自己，用头撞墙，故意让自己受伤。除了这五个主要信号，还有一些细节也值得注意，比如孩子突然开始送东西给别人，跟朋友家人道别，或者突然变得特别乖特别听话，跟以前判若两人，这些都可能是孩子情绪崩溃前的征兆。
1: 那么请问高医生，如果说孩子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一般会是哪些心理的疾病呢？那我们常听说的一些包括像抑郁症、焦虑症，那么青少年是否也会得这样的疾病？
0: 当然会，而且青少年的发病率还在逐年上升。很多人觉得抑郁症、焦虑症这些都是大人才会得的病，小孩子懂什么，怎么会抑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已经达到了 24.6%， 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有抑郁症状，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尤其是疫情之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了。那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呢？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抑郁症。很多人对抑郁症有误解，觉得抑郁症就是心情不好想不开，其实不是。抑郁症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是大脑神经递质失衡导致的，跟感冒发烧一样，是需要治疗的。青少年抑郁症的表现跟成年人不太一样，成年人抑郁主要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而青少年抑郁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叛逆，脾气暴躁，容易发火，跟家长对着干，厌学、逃学、沉迷网络，甚至离家出走。很多家长以为孩子是学坏了不听话，其实是孩子生病了。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有三个，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下降，就是说孩子一直开心不起来，对以前喜欢的事情都没兴趣了，整天觉得累没力气，同时还可能伴随睡眠不好、食欲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觉得自己没用，甚至有自杀的想法。第二种常见的是焦虑症，青少年的焦虑症也很常见，尤其是考试焦虑、社交焦虑，很多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得不行，失眠、拉肚子，脑子一片空白，这就是考试焦虑。还有的孩子不敢跟人说话，不敢上台发言，害怕去人多的地方，这就是社交焦虑。焦虑症和抑郁症常常是伴生的，很多孩子既有抑郁症状又有焦虑症状，我们叫它焦虑抑郁共病，这种情况在青少年中非常常见。第三种是双向情感障碍，也叫躁郁症，这种病的特点是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特别高涨，一会儿特别低落，情绪高涨的时候孩子会非常兴奋，话特别多，精力特别旺盛，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不觉得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什么都能做到，乱花钱。情绪低落的时候又会陷入严重的抑郁，不想说话，不想动，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有自杀的想法，这叫抑郁象。第四种是进食障碍，包括厌食症和贪食症，这种病在青春期女孩中比较常见，很多孩子因为爱美爱减肥开始节食，结果越减越瘦，瘦到皮包骨头了还觉得自己胖，这就是厌食症。还有的孩子会暴饮暴食，吃完之后又后悔，用抠喉咙吃泻药的方式把食物吐出来排出来，这就是贪食症。进食障碍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严重的会导致营养不良、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进食障碍的背后往往都有心理问题，比如低自尊、完美主义、家庭矛盾等等。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心理疾病不是想不开，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有心理基础的，是需要治疗的。孩子得了心理疾病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家长的错，就像孩子得了感冒发烧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及时带孩子去看病，而不是指责抱怨。
1: 那么请问您，除了家庭因素，学校及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会有哪些影响？比如说像学业压力、同学关系、网络影响等等。那么这些方面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呢？
0: 没错，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 孩子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环境、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深远。首先说说学业压力，这是现在青少年面临的最大压力来源。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还是以分数为核心的，从小学开始，孩子就要面对各种考试、排名、升学竞争。很多孩子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周末还要上各种补习班，几乎没有休息和玩耍的时间。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人的心理肯定会出问题，就像一根弹簧一直拉着，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甚至断掉。孩子也是一样，长期的学业压力会让他们身心俱疲，很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而且现在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好像只有学习好才是好孩子，只有考上好大学才有出息。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卑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其实还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的孩子擅长运动，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擅长人际交往，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品质，不应该被分数掩盖。然后是同伴关系和校园欺凌，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的评价，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孩子在学校被孤立、被排挤或者被欺凌，对他们的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校园欺凌不只是身体上的欺负，还包括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比如 给同学起外号、嘲笑同学、孤立同学、在网上散布同学的谣言等等。这些行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被欺凌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再说说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影响，现在的孩子都是在互联网环境下长大的，手机、网络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给孩子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网络成瘾，很多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短视频，整天抱着手机，不想学习，不想跟人交往，甚至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过度沉迷网络会让孩子脱离现实生活，影响学习和社交，还会对大脑发育造成不良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都是别人精心包装过的生活，看起来都很美好很成功，孩子看多了就容易产生别人都过得很好，只有我不行的感觉，引发自卑和焦虑。而且社交媒体上的攀比跟风也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第三个问题是网络暴力和不良信息，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很多负面的、暴力的、不健康的内容，孩子辨别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还有网络暴力可能因为一句话、一张照片就遭到很多人的谩骂和攻击，对孩子的心理伤害非常大。除了这些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现在整个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焦虑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这种情绪也会传染给孩子。还有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颜值焦虑等等，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和心理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我们收音机旁和视频号前很多家长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孩子真的出现了情绪问题、心理问题，该如何处理？那么请高医生给各位家长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0: 好的，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内容。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的反应和应对方式非常重要，处理得好能帮孩子快速走出困境，处理得不好可能会让问题更严重。我给家长们几点具体的建议，都是临床上验证过非常有效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接纳再帮助。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批评，不是指责，不是讲道理，而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让孩子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爸爸妈妈都爱你，都会陪着你。第二点，学会倾听，少讲道理。很多家长喜欢跟孩子讲道理，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其实孩子最烦的就是听大道理。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很强，你越跟他讲道理，他越反感，越要跟你对着干。第三点，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来尊重。很多家长觉得我是你父母，你就得听我的，总是用命令、指责的语气跟孩子说话。但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被尊重，被平等对待，你越把他当小孩，他越要反抗。第四点，关注孩子的优点，多鼓励少批评。很多家长习惯盯着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孩子做对了觉得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批评指责，久而久之孩子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越来越自卑。第五点，帮助孩子们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对心理健康都非常重要。第六点，给孩子们高质量的陪伴。现在很多家长说，我每天都陪着孩子呀，他写作业我在旁边看着，他吃饭我在旁边陪着，但这不是高质量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是你全身心的投入，跟孩子有情感的交流和互动，而不是人在心不在，一边陪孩子一边刷手机。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如果问题严重，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很多家长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怕孩子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所以一直拖着，不愿意带孩子去看医生，结果越拖越严重。我想跟大家说，心理疾病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是很常见的疾病，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恢复得越快。如果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去治疗，不仅孩子受罪，治疗难度也会大很多。如果孩子的情绪问题持续了两周以上，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或者出现了自杀自伤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去正规医院的精神科或者心理科就诊，找专业的医生诊断和治疗。治疗的方式有很多种，轻度的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中重度的可能需要配合药物治疗。请大家相信，只要及时治疗、科学干预，绝大多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都是可以治好的。最后我想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是某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温暖、包容的成长环境。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能帮到更多正在经历困境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好孩子们的心灵，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大家。
1: 好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高杰医生做客本期节目，是为您科普了青少年情绪叛逆不是不听话，而是心理在求救。那么非常感谢高杰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高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4: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3: 哎，
4: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很有共鸣，太有共鸣了。
3: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4: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3: No, no, no.
4: Go.
3: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4: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3: 哎，
4: 工作顺利吗？
3: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牌。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3: 自入耳啊。
4: 行，那你展开说说。
3: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4: 你觉得可行吗？
3: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4: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3: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
6: 没事，缓缓。他说什么了？
3: 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4: 我说的是哪个呀？
3: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4: 嗯。
3: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玩儿。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4: 怎么的？没听够，
3: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4: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3: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4: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3: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4: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3: 深度思考，
4: 这是你做的？
3: 哎，
4: 这也是你做的？
3: 哎，
4: 这些都是你做的
3: ？AI，
4: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3: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4: 对了，干去吧。
3: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4: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奶奶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层闭上那瞪开了。
1: 那怎么能瞪开呢？
0: 我这都对不起，瞪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marketing 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1: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好嘞，好嘞。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4: 下了舞台呢？
5: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4: 都一样不现实。
5: 对了，
4: 脾气秉性
5: 啊，
4: 兴趣爱好
5: 是是，
4: 为人处事啊，
5: 哎，
4: 我们哥俩
5: 啊，
4: 差异就比较大，
5: 它有区别呀。
4: 叶鹏这个人啊，
5: 我这人
4: 从小来说
5: 怎么样？
4: 学习差，
5: 小时候不爱学，
4: 这行吧？
5: 啊，这倒可以。
4: 学习差，
5: 哎，
4: 从小学习不好，
5: 是
4: 上课
5: 啊，
4: 老师站在讲台上，
5: 嗯，
4: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5: 问什么呢？
4: 大家说对不对？
5: 啊啊！
4: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5: 我
4: 对不对？
5: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4: 倍儿听老师话，
5: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4: 怎么说？
5: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4: 废话，
5: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4: 学习不好，
5: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4: 哪科最差呀？
5: 什么次？
4: 语文，
5: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4: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5: 怎么了？
4: 老师批评他。
5: 老师老说我
4: 叶鹏
5: 啊，
4: 叶鹏，
5: 怎么了？
4: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5: 我是爱睡。
4: 多跟李银飞学习
5: 啊，跟你学呀，
4: 跟我学
5: 啊。
4: 从小
5: 怎么了？
4: 语文方面
5: 啊，
4: 国学方面
5: 啊，
4: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5: 为什么呀？
4: 家学渊源。
5: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5: 谁呀？
4: 我呀，怎么了？
5: 你是什么
4: 皇族啊？
5: 你是皇族，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5: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4: 我问问你
5: 啊，怎么了？
4: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5: 那现在还有啊？
4: 有吧？
5: 啊，
4: 那是满清的皇族。
5: 是啊，
4: 你们家上辈儿
5: 啊，
4: 姓叶吗？
5: 啊，不姓叶，
4: 对不对？
5: 我们是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耶律，
4: 耶律忠，耶律忠。
5: 别别别别。
4: 下面表示感叹是吧？
5: 表示
4: 耶律珠，
5: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4: 感叹，
5: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4: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珠啊？
5: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哎，我们是辽国人。
4: 对了，
5: 辽国人，
4: 大辽的天下，
5: 契丹，
4: 我们上辈不是，
5: 你们
4: 稍微生僻一点
5: 啊？
4: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5: 哪个皇族？
4: 北周的后裔。
5: 北周，
4: 北周，
5: 我没记错啊，
4: 您知道吗？
5: 复姓宇文，
4: 真知道
5: 是吧？
4: 对对对啊！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5: 啊？有啊，
4: 宇文化及呀 啊！我们的上辈，开皇爷啊，叫宇文赟，
5: 所以您
4: 我也是，复姓宇文。
5: 那您叫什么呢？
4: 宇文，特好。
5: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4: 宇文特好。
5: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4: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5: 语文好啊，
4: 从小语文就好。
5: 怎么好啊？
4: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5: 都学过吗？
4: 都学过吧。啊，四线三格本上写的啊，啊我呃，
5: 对对，
4: 一无余
5: 是，
4: 波泼摸佛
5: 有这个，
4: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5: 这这
4: 落后，
5: 这我
4: 差生着。
5: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4: 背课文
5: 啊？背哪个呀？
4: 天冷了。
5: 哎呀，好家伙！
4: 疫情大宴上南非，
5: 哎，这嗯，
4: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哎呀，南非的，
5: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4: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5: 往南非？
4: 什么？
5: 往南非？
4: 往南非？往南非？
5: 往南非？
4: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5: 对，
4: 一会排成个一劲
5: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4: 嘿，你是怎么激的？
5: 哎，我也是揣的。
4: 你咋揣的呀？
5: 您干嘛呀？您这是
4: 跟你说明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呢？
4: 奶声奶气的时候，
5: 你小时候
4: 哎就背课文了。
5: 哦，
4: 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5: 哦，喜欢你，
4: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5: 那当然了。
4: 再大一点，
5: 又大点了，
4: 外国的诗篇。
5: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4: 高尔基写的啊，狂风卷袭着乌云。
5: 对。
4: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6: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4: 这你也掌握了啊？
5: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5: 多新鲜呀！
4: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5: 不是这词。
4: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这就大点了，
4: 大一点了
5: 啊！
4: 再大点学什么呢？
5: 学什么呢？
4: 说明文。
5: 哦，说明文，
4: 好多说明的手法
5: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4: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5: 啊！
4: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5: 不记得了。
4: 你看他都不记得
5: 啊。
4: 列数字
5: 啊，有。
4: 打比方
5: 是。
4: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5: 是吗？
4: 太熟悉了，
5: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4: 你熟吗？
5: 你说一个，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4: 用哪个说明方法，
5: 我能判断出来，
4: 能判断出来。
5: 你随来一个，来
4: 听这个啊，
5: 随便说，
4: 听这个
5: 啊，
4: 东
5: 啊，东啊。
4: 方位名词
5: 是
4: 太阳升起的方向
5: 哦，
4: 与西相对
5: 哦，
4: 这是
5: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4: 我人知道
5: 啊，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5: 啊，说
4: 据统计
5: 啊，
4: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5: 啊，
4: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5: 哦，列数字。
4: 这也知道，
5: 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5: 啊，再来一个。
4: 图书馆的书
5: 啊，
4: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5: 分类别呀，
4: 这也知道
5: 啊。
4: 说明文嘛，
5: 这说明文。
4: 再大一点，
5: 学什么了？
4: 学什么文
5: 啊？
4: 文言文，
5: 就是古文。
4: 古文。
5: 对了，
4: 古文。
5: 啊，
4: 篇章太多了。
5: 那是啊，
4: 同龄人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5: 你说说，
4: 比如说啊，
5: 有什么？
4: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这有。
4: 梦游天姥吟留别
5: 啊，
4: 陋室铭、短歌行
5: 啊。
4: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5: 那去，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你见过您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4: 您讲义吗？
5: 这不是讲义，
4: 这什么？
5: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我们都会。
4: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5: 啊，
4: 便于记忆嘛。
5: 哦，
4: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5: 怎么样啊？
4: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5: 哪三大特点呀、啊？
4: 第一个
5: 啊，
4: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5: 哦，
4: 第三点，语言精炼。
5: 说说。这题材丰富，
4: 写什么的都有
5: 啊，
4: 写人的，
5: 嗯，
4: 写物的，
5: 是
4: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5: 啊，这写人写物
4: 太多了
5: 啊，写人
4: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7: 哪个？
4: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
0: 啊，
1: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0: 嗯，
1: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0: 嗯，
1: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下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呢、啊、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儿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
0: 啊，啊
1: 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0: 啊，
1: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0: 哎呦，
1: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
0: 啊，
1: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0: 煤炭的，
1: 嗯，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
0: 啊，
1: 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
0: 啊，
1: 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
0: 啊，
1: 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
0: 啊，
1: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
0: 哎呀，
1: 出门就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拐着他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
0: 哎。
1: 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这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
0: 哎，
1: 写物的，
0: 哦，写物的。
1: 嗯，
0: 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
0: 啊，
1: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0: 啊，不
1: 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0: 啊啊，
1: 叫做。燕子食楚、
0: 哦、燕子食楚，
1: 燕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
0: 啊，
1: 燕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燕英，燕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燕子嘛，
0: 穿花衣嘛，
1: 啊、
0: 嗯、年年春天到这里嘛，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那儿去，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1: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和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0: 哦、
1: 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不、哎、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0: 啊、原词儿
1: 原词儿是说呀
0: 啊，
1: 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
0: 啊，
1: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啊，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 啊，你看看
0: 啊，
1: 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0: 嗯，
1: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0: 对对对，
1: 都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哦、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1: 嗯，

0: 结果呢？啊，河边稚叟笑而止之曰：“
1: 这稚叟就是聪明老头呗。”
0: 聪明老头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能？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嘛啊，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哦。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啊？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哦，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是是是是，
0: 对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嗯，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啊，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啊！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啊，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
0: 错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啊，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嗯，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嗯，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哦，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嗯，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啊，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哦，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啊，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啊，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啊！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啊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啊，
1: 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啊，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对，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啊，出师表啊，你还记得吗？
1: 太记着了。
0: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嗯，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哎，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头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啊，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啊，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嗯，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爷们儿，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哎，
0: 你们老家这辈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齿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他讲
0: 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讲，
1: 饶事去，
0: 脆醋嘛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1: 哦，
0: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0: 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
5: 开心伴你行。
6: 包振鹏，
7: 哎，
6: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7: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6: 啊，
7: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6: 哎呀，
7: 啊，
6: 居然能不坐过站？
7: 哎，坐过站那是缺心眼儿。
6: 我坐过站了，
7: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6: 不是我。

0: 我像缺心眼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 是那样吗？
0: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一按这小喇叭，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 这不挺清楚的吗？
0: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啊。来，刘老板，来干掉老板，你咋了？来可别了吧，你走了，这娘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1: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啊。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0: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 商业街呀。
0: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啊。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 对，
0: 没有这三个字啊，
1: 不可能。
0: 来，有人没有了啊？有。来，有人了，刷卡了，换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哎
1: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是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了呀？哎，坐那地铁去。
0: 他说这好，
1: 是不是？
0: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1: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0: 越人多越合适。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 这是干嘛呀？
0: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0: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1: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0: 一到这个英语啊，啊，英文，
1: 对，
0: 报出那站名来，嗯，还是中文呀？
1: 是那样吗？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又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0: 嗯，下回啊，要是不好翻译，
1: 对，
0: 你这么报
1: 啊？怎么报啊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惠新街南口到了啊。哎
1: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0: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 是啊。
0: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
1: 怎么着？哎啊，
0: 比我还高一点。哎，
1: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0: 我1米87啊。哎，
1: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0: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快1米5
1: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0: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

0: 练好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
1: 后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
0: 哎。
1: 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
1: 啊！
0: 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
0: 哎，
1: 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
0: 哎，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
0: 嗯，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
1: 啊！
0: 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
0: 嗯嗯。
1: 我拿那塑料袋啊、
0: 哎，
1: 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
0: 嗯，
1: 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见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
0: 啊，
1: 旁边站老太太
0: 啊，
1: 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
1: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
0: 哎，
1: 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
0: 啊、
1: 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
0: 啊，
1: 我妈呀！
0: 呵，
1: 嗨，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0: 啊，
1: 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
0: 啊、
1: 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
0: 啊？
1: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四站了。
0: 哎，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
0: 嗯，
1: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0: 啊，
1: 15、16个乘客，
0: 哦，
1: 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
0: 哎呦，
1: 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哎、
1: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嗯。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
0: 啊？
1: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
1: 啊？
0: 有500
1: 啊。
0: 5万，或有5万的啊，
1: 这有5万的是吧？
0: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1: 5万啊，5万，
0: 对，
1: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0: 嗯，
1: 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啊。
0: 他们挣2万块钱，
1: 你能挣2万吗？
0: 我挣不了2万。
1: 在座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0: 嗯，
1: 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
0: 嗯，
1: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哎！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哎、那警察来了
1: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 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3: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3: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啊、
4: 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
3: 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3: 啊。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要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啊，不错呀。
3: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
4: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带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4: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3: 对，哦，对，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带不够，
4: 子子孙孙带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3: 这不算什么啊。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4: 是你。
3: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4: 搭配协会
3: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4: 哦，
3: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4: 是吗？
3: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4: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3: 您来吧。
4: 刘伟同志，
3: 说吧。
4: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3: 讲吧。

0: 我呀，还没工作呢。
1: 这个没问题，
0: 是吗？
1: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0: 那好，
1: 你有什么专长？
0: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1: 没有问题啊。好啊。
0: 是吗？
1: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0: 我去。
1: 而且招收队员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0: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1: 怎么样吧？
0: 也太好了，
1: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这支青年足球队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0: 搭老太太啊？怎么搭那个呢？
1: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0: 全你们家人。
1: 教法细腻啊，
0: 老太太。
1: 俗话说得好，
0: 怎么
1: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0: 这像话吗？这个
1: 你看呢？
0: 我不去了。
1: 别着急，
0: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1: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0: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1: 解决得了。
0: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0: 都有什么型的呢？
1: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0: 阿信型。
1: 好。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我们这几种都有。
0: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真好。
1: 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0: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1: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0: 这个形象，
1: 您这个个头，
0: 这个高度，
1: 我建议，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0: 了阿七婆，合适，
1: 合适吧？
0: 我正缺一干妈呢。
1: 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0: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1: 等着，
0: 像话吗？这个。
1: 狗里给你拜见，
0: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1: 什么
0: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0: 真优美型拿过来。
1: 真优美，
0: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0: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1: 真有美型。
0: 对了，
1: 介绍给你。
0: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0: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有美
0: 啊，
1: 搭500斤萝卜。
0: 搭萝卜呀？不搭。
1: 这是我们规定，
0: 宁可不要。
1: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0: 那我不要，
1: 换别人。
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杏子型。
1: 杏子
0: 也凑合了。
1: 得了，一个杏子
0: 行，
1: 搭700斤茄子。
0: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0: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0: 哦，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0: 那不能搭给我呀？
1: 怎么
0: 像话？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干嘛？
0: 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0: 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走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
0: 嗯。
1: 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徒，四瑞佛。
0: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0: 哦，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0: 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三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0: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0: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0: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0: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0: 啊，
1: 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那能搁一块儿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大二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1: 拉吧。
0: 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0: 去根儿了。
1: 大两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0: 那行。
1: 搭一腰子。
0: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0: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0: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位。

0: 表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韵，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丹山太岁王天化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也得折，那是骨头，

0: 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躲不过去，任我发落。啊！这小铁高被岳云攥住了，他可没害怕。他看看岳云，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就是从他娘肚子没生下练武，到现在有多大本领啊？小崽子，给我！连多三下，没躲过来。 只见岳云呐，那手像铁钳子一样，脚啊好像生根一样，一动没动，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没躲过去是不是？要是没躲过去，这铁镐归我了啊！你给我撒手！岳云有窍门，先往前送，一杵，这小子，这一哆嗦，你给我吧！把铁镐夺过来。 夺到手里之后，攥住两头，双臂脚力，嘿，他把铁镐啊给围弯了，成功了，嘡啷地下一扔，这算什么呢？看见没有？记住了，你再有横行，我把你也撅弯它，把你撅折了。王天化吓傻了。 这还这么大力气，屡立过人，神力呀！他知道打不过，耍起来了啊！你敢损毁我的兵刃，你给我赔呀！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哟呵，叫啥呀？哎呀啊！给你赔！伸手捡起来，把腿抬起来，把这骨的这面啊，往这磕膝盖上一担，嘿，这一压。 铁镐又直了，直可直啊，还是有点弯儿。岳云会办事儿，用手这么一捋，就这么一捋，这回真直了。中介细点儿，棍长出一寸，给你吧。哎呀，周围过渡口的老百姓啊，赵大人呐、啊，一起鼓掌喊的好啊，这才叫本事呢。包括王天化的徒弟。
1: 汉地聪在一旁的说话了：“哎呀，太厉害了！师傅，这回你可丢人了，你掉链子喽！你老说你的武力天下第一呀、啊，你力气最大，这回你第二。要再过几天啊，你得排到365号后边去哟。”就这么几句话，
0: 王天化受不了，恼羞成怒：“哎呀，你气死我也！” 一阵连环拳被岳云千斤打来，岳云不愿意跟这个无赖呀、啊、在这折腾。他一想，我奶奶、我母亲、弟弟、妹妹被哈密赤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目聋，秋色不到的什么地方，我跟你纠缠什么呢？可是不打，他赖着不走。一看那双拳奔千斤打来，双手嗨。 往下一砸，啪！左腿一过，右腿唰，勾挂连环腿。王天化扑通就摔倒了。岳云一个垫步踩住了前胸，别动。王天化，这回你还服不服？啊！你腰中的，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宰了。岳云一想，没有必要，教育教育算了。我想杀你。 怕你斩了我的手，我想放你，望你学好。你不杀我，我有机会见着你，我宰你。冲你小子这么横，我把你扔河里喂王八。岳云一伸手，砰，抓住千金，这边一抓皮筋带，就给举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跑了几步，一甩手，啊，扑通，给扔黄河里头。
1: 周围人拍手叫好啊！王天化水性不错，在黄河里呛了两口水，冒几冒油上来了。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在哪儿住？你给我留名姓。哎，只要大太爷不死，我就跟着你。我叫你一天不得好，一天不得安宁。
0: 岳云说：“我打你像打只苍蝇一样，没有必要报名。”
1: 报名丢人，你记住了，我使锤，一对擂鼓瓮金。

锤，看没有？那匹马叫金线伯龙驹，认得马，认得锤，就知道我了。好小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唰，一个猛子砸下去，没影了。过渡的老百姓啊，全过来了。哎呀，小少爷，你救了我们了，我们都穷死了，哪有钱过河呀？带个一吊半吊了不得了，他要十两二十两银子，要上哪儿偷抢去啊？我们给您磕头了，用不着。赵大人说：“诸位，你们知道这个小伙子侠肝义胆是谁呀？这是岳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叫岳云呐。”哦，我说的嘛。哎呀，原来是岳少爷，失敬失敬。岳元帅不用说了，船桨过来。一摆手，三条船的船主全过来，扑通跪下了。岳少爷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你们是王天化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船是被他霸占的。这小到这之后就告诉我们听他管，他收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我们把人摆过去之后啊，给个几个大钱儿，有时候还不给，还就踹两脚。我们想不来还不行，他一帮打手抓我们。您这回把他打跑了，也算救了我们了。这么办吧，岳少爷，冲您今天过河人一律不用交钱，我们白送。岳说那得用不着，该多钱多钱，不用不用，走吧。这会儿都上船，咱们简短接说。岳云牵着马上船，很快渡过黄河来对岸，下了跳板，牵着马要走。众人呢再三道谢，他和赵大人分道扬镳。岳云任凳上马，追赶木龙囚车。孩子着急呀，嘴都起泡了，舌头也觉得干，嗓眼也冒火，上哪儿找奶奶呀？白眼珠起红线，布满血丝，不眠不休的追呀。前边有片瓜地，有个老妈妈还个小孙子在那卖瓜，摆了几碗白水。岳云想买俩瓜吃，甩灯下马，扔了缰绳。老妈妈，您这瓜多钱一个？哎，问钱干啥？看见没有，瓜地都造就完了，刚才过了波冰，上瓜地乱抢，他也不会挑，生的熟的一块往下裸，连秧都拽坏了，你随便吃吧。平时啊，三个大钱一个，你今天随便。不，老妈妈，那我给三。哎，你说金兵什么时候过去的？不大功夫，一顿饭的功夫。有多少人？有这么几十人，还有不少车辆呢。有没有囚车、木笼？啥叫囚车呀？押犯人车呀，就是一个木头笼子，那人坐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那就叫囚车。有有，对对对对，看见了。小孩说：“我看见了，有俩人，还有大车，就在前边。”那好，老妈妈，多谢多谢。拿个瓜，咔一拳头把它打开，自己啃了两口，扔了钱给吧，任登上马，又追去了。十多里地儿没追上，前面个十分的老者：“哎呀，老伯父，你看没看见有伙金兵压着木龙囚车呀？”“压没压囚车不知道，我可看着伙人好像往那边去了。”“啊，多谢，又往这边追。”太阳快落山了，没追着。岳云这么一想，不对，我这马这么快，为什么没追上？指定是追过站了。囚车木龙不贪黑不起早，怕有人打劫，一定在哪歇歇，要不然就是走的别的道。我呀，别傻追。我应该找个地方歇歇，四周打听打听。对，抬头这么一看，前面是个大镇子。岳云打马就进了镇子了。这个镇子一看是香河镇。哎，岳云乐了，想起来有一回在庙里呀，在棺材里睡觉，遇见秋莲，碰见几个张邦昌的部下，抓了三个女的，就是香河镇的。哦，这个镇子出美女，行了，就在这歇着。往前一走，坐北向南，有一家店房，
悦来殿，前边是大铺，做小买卖睡的地方，后面是单间，中间是灶房。在这个镇子里，这个店算不小了。他往门前刚一站，伙计来了，哟，客爷，您住店吗？堂官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店，好像到了家。进店洗脸水，这个算白搭。您老要喝水，香片大叶茶。您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天色不早，客爷，您住我下吧。呀，就冲你嘴这么巧，那会得住啊。我这匹马，你要好好刷喂阉溜，事事错不了。请，把马拴到槽头上，刷喂阉溜。月圆把锤摘下来了。跟着伙计一直奔后院的上房，左边屋没人，推开一看，你看怎么样？约一瞧，这个铺啊能睡三四个人，挺宽敞，干干净净。行，扑通把锤一扔，您吃点什么呢？这么办吧，给我呀来一碗炖牛肉，我饿了，再来一盘炒豆腐，十个馒头，一碗高汤。高汤什么？空汤。为啥空汤？月月没多少钱，他一共兜里不到二两银子，吃了好几天了，再够两顿就没钱了。伙计给东西一块端来了，月云刚要吃饭，就听院里人喊，哎，出去，你干什么？另一个人说，哎呀，店家，你这是为何？你干啥？我要住店呐。住店？你这身穿戴还往后走啊？到大铺去来碗干面。走。你好势利眼也，你怎么就看小生住不起呀？呀哈，还拽上了，再拽到沟里去了。走吧走走吧。哎呀，我这里有货呀，我腰里有钱。哎呀，是鼓鼓囊囊的半块砖头，谁信呢？走。岳云听见噌就出来了，嗯，抬头一看，伙计往外推一个人，这是个穷书生，21、22岁，头戴学生巾，迎门没有美玉安块白骨，后边两根飘带剩一根了，身上的长衫呢分不清什么颜色了，补丁太多，不是一个颜色补丁，花红柳绿的一块块落着罗，不知道什么颜色，腰里丝绦啊也折了，系了左嘎的右嘎的，这边挎个兜囊鼓鼓囊囊，这边带个笔袋光领着干。哎，五官挺清秀，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方，21、22岁，手里拿把破扇子，扇子全坏了，光上鼓了，还在那呼噔呼噔呢。月月也觉得好笑，这把扇子扔了就完了呗。伙计，怎么回事？哎呦，小少爷，你看这位，这身衣服扔到街上没人捡，非要住后边单间，他有钱吗？半夜他跑了，掌柜的找我，我担得起吗？我拧的，他不走。哦，月云看了看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头圆，不像坏人样，这是落配的书生，拿现在说穷学生，谁都有难的时候啊。这一大哥要不嫌弃，你跟我住在一块儿，伙计，他的店钱我付了，行不行？信得着我吧？哎，那行行行行，好，我说。穷酸呐，遇见好人了，进去吧。哼，真乃可恶之极，是你掏钱来喽。呀哈，还牛上了啊！走走走走，给你挑帘，你进来吧。这个书生进来，往凳上一坐，鸭腿一拧，破长衫往腿上一搭。伙计说：“小公子，还添点菜吗？”“不用了，来个杯块就可以了。”书生说，哎呀，这可万万不可，天人就要添菜。哎呀，我要黄河鲤鱼两条，我还要一盘火腿，要切得薄薄的，搁上蒜泥，一坛状元红。呀呵，谁给钱？月月一听傻了，妈耶，一坛状元红，两条黄河大鲤鱼是好吃，四个鼻孔呢。一盘火腿，那年头有火腿吗？有啊，火腿是老元帅宗泽发明的，怎么能没有呢？但这买不起呀，一盘状元红最少得二两银子，我兜里一共也不成二两，
吃完了怎么

办呢？交不起钱呢，可话还没法说，一脸抹不开肉。伙计高兴了，冲岳云做鬼脸儿，意思说这回可抓着大脑袋了。站在院里冲灶房喊：“黄河鲤鱼两尾，火腿一盘，状元红一坛啊！”喊下去了。岳云想：“我也得问问谁吃我呀？仁兄，家住哪里？为何落得这般光景？”这个穷书生打个嗨声：“啊，惭愧呀，惭愧，这是一言难尽。我乃东京汴梁人士，家道小康。我父亲开个古玩店，开个兵器铺。因为金兵入侵，打开汴梁，把皇上皇后都抓走了，我家也被他们洗劫一空。我父母只剩下几亩田地，变卖之后要带我到江南去，随康王逃走。可是我不想去，苦读诗书十几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山河破碎，生不如死。我偷偷的离开家，闲走三山，问踏五岳，消磨时光，老死而已。”哟，这几句话岳云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可惜呀，报国无门，这才沦落到今天。哎呀，仁兄啊，人生在世不能够一帆风顺，你呀也不要这样。我想会有机会，现在京中元帅领兵抗击金军，不久能够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会天下太平，永庆升平的。到那阵儿，京城港口，对不起仁兄，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也许是中头名状元呢。哎呀呀呀，仁兄真会安慰人呐、啊！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啊？岳云就不瞒了。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人，我姓岳，叫岳云。岳家庄老岳家，那么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啊？那是家父。哦，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小生有礼。哎呀，兄长别这么客气啊，我比你小多了，干嘛要失礼呀、啊、那么兄长你贵姓大名？哎，我姓周，我叫周玉良啊。提起我父亲你能有个耳闻，他叫周三卫。哦，岳云知道了。周三卫这个名字不但岳云知道，岳飞的好朋友以及老岳的居家满门没有一个不知道，得感激人家。为什么呢？想当初岳飞不得地之时啊，曾经进京城港口，领着牛皋、张显、王贵、汤怀等人到京城之后，岳飞太寒酸了，没有兵器，想买把宝剑，就来到周三卫的店里。周三卫发现岳飞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又有报国之志，把自己祖传的一把宝刃送给了岳飞。这把宝刃叫湛卢剑，这把剑切金剁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价值连城，没价，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这口宝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了无数的功劳。你说哪能不知周三卫？哎呀，周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先帝请起请起，这回周玉良也不拽了。哥哥，你看你这穿戴，你怎么不晃晃？不用，我不缺钱，兜里有钱，我就这样。你想啊，现在金兵宋军来来往往，拉锯打仗，你说我收拾什么？我看着着急生气，就这样。说着话，人家酒菜已经都上来了。

0: 俩人摆好了，是啊，这不是外人呢。一人斟了一杯，端起酒来，大哥请，贤弟请。俩人的酒还没沾唇呢，院里有人嗷一嗓子，把俩人吓一跳。哎，店家小子，我来了。嗯，店家小子，岳云、周玉良栽狗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呢，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嘿嘿，这屋好，这屋太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落个凳他坐下，我一想，哦，这是一伙的，可能是方才进那个小少爷的。好，等等，把碟盘碗筷子拿好，往这一放。哎，这酒好，好好好，他端过来了，往碗里倒，墩墩墩墩墩，把酒都倒得差不多了。我说，二位，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岳云、周玉良栽耳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呢，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嘿嘿，这屋好，这屋太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拿起筷子，夹起半条鱼，往盘里一放，自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吃。哈，这位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呀，旋儿风筷子这头吃啊，稀里糊涂把脸给吓住了。岳云看了看这个人，岁数不大，14、15岁，和自己差不多，个子高，比自己高半拳，挺大个脑袋。眼眶挺高，深眼窝，高鼻梁，大嘴叉，厚嘴唇，身上衣服穿的挺阔，浑身上下都是绸绸缎缎的衣服。哎，这谁呢？进屋就吃，还不客气。哦，明白了，是周玉良的朋友。那就吃吧。周玉良端着杯在这看着，心里合计，哪来这么愣头青？你是进门就吃，我要的鱼他先来一条了。哎，得，两条鱼吃光了，剩两条刺儿了。哦，甭问，岳云的朋友，那就吃呗。这位一边吃还说呢，快快快，吃吃吃啊，凉了不好吃，剩了就白糟去了，都吃去啊。好嘛，连菜带饭10个馒头全进肚了，嘴巴头一抹，饱了。活着，来壶好茶。
6: 哎，好了，您呐，
5: 茶给送来了。他来个嘴对嘴，蹲蹲得意，喝了。嗯，行了。岳云心的话，周玉良啊，你说你是念书人，怎么不懂礼貌呢？既然你的朋友吃饭，你也该给我介绍介绍，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怎么不介绍啊？那我可得问问周仁兄，您这位朋友是从哪儿来的？周玉良说，什么什么，我朋友？哎，我没这位朋友啊，不是你的朋友吗？岳云说，我不认识他呀。那我也不认识他呀。得，俩不认识的。岳云生气了，心想，这小子，哎，我们谁也不认识你，进来白吃白喝啊，我得问问。哎，朋友，我说你怎么进门就吃啊？哎，你怎么不问我价啊？大脑袋乐了，呵呵，你小子外行，到店里头来，到饭店来，那不进门吃，怎么还用问价？吃完给钱呗。这是我买的啊。你买的？你买你买的呗，算我买的，我给。你有钱你自己买，你 你怎么能吃我们的？他我饿了，我有急事，我着急，我着急我先吃，你们不着急你们慢慢吃啊。小子，这算什么事儿啊？啊，这还不算事儿啊？这我就好脾气，不然跟你打起来。
7: 打谁吧谁呀？这怎么的？
5: 我这好几天没打架了。
7: 打呗。
5: 哎呀，我是怎么跟你说不出理来呀？你吃完你得客气客气。
7: 客气啥呀？我拿钱还不行吗？啊，
5: 那我们还没吃呢，我给你买。周玉良，你看这个人多少缺点心眼儿，就把云拦住了。这位兄弟啊，你从哪儿来的？有啥事这么着急啊？别提了，找我师哥找不着，我能不急吗？你师哥是谁呀？
7: 我师哥不告诉你。
5: 那你是哪的人？
7: 汝州的。
5: 你上这儿干什么？
7: 你别提了，我在汝州，后来跟我师父学徒，汝州叫金兵占领了。我娘说了，我脾气不好，缺心眼儿，怕惹祸，跟人打起来，家就我这么一个，要死的话，我爹不就绝乎了吗？我爹老小子还不知道我怎么样呢。往我师父打发我，叫我找师哥去，和我师哥俩共同到前敌报效什么？报效国家去。对了，我记住了这话。
5: 哦，你师哥在哪儿住啊？
7: 他给我一个纸单，写的明明白白的。
5: 你把纸单拿出我看看。
7: 放我们家的柜子上了。
5: 这不糟了吗？
7: 是啊，我急呀，我到处打听我师哥在哪儿住啊。
5: 我告诉你，你师哥在哪住，可是必须说他叫什么。
7: 叫岳云呗。
5: 岳云？岳云一想，天下聪明人有的是，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哦，也叫岳云。好啊，那你姓什么？
7: 我姓吉呀。
5: 叫什么名字？
7: 我叫……
5: 你问这干什么呢？帮你找师哥呀。
7: 哎，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我叫吉万勇。我爹叫吉清。
5: 吉清？你爹干什么的？
7: 我爹可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啊，那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大将，知道不？
5: 嗯，还咸菜呢。岳云一听啊，明白了。吉清谁不知道？吉叔叔的孩子。哎呀，不是外人，找我？那我可得问问，但不知你的师父是哪位高人？
7: 我师父
5: 不告诉你，
7: 见我师哥再说，见你不说。
5: 如果你没找错，我可叫岳云呐。
7: 你叫岳云？你是岳元帅儿子
5: 啊？对呀、啊、对呀、啊。
7: 你骗我？不对，你欺负我。小子，那我揍你。
5: 别打，我是叫岳云。
7: 你是？我不信。
5: 叫他，你作证。他叫周玉良。哎，你作证，我是不是叫岳云？
7: 对对对，他是叫岳云。你俩是一伙的，都骗我。我师父说了，我心眼少点，我这不心眼多了。
5: 云说，别，这心眼长得不对。咱再问一遍，你师父谁？
7: 那你师父谁？
5: 我师父。岳云一想，他没傻实心儿。可我怎么说呢？我三个师父，我也不知道我哪个师父教的他呀。咱慢慢问吧。啊，我师父。我数个字儿啊，叫雷雨亭。
7: 错了，怎么样？
5: 不对，你骗我。别着急，我还有个师傅呢，凌空长老。
7: 不对，错了。
5: 哎，秋吉相，青云居士。
8: 嘿嘿，对，
7: 师哥呀，
8: 我给你磕头了。
5: 梆梆梆，仨响头。哎呦，快起来起来，你叫吉万勇。
7: 对。
5: 多大了？
7: 十五。
5: 你比我大一岁，我应该管你叫哥哥。
7: 不对，我师父说了，你能耐比我大，你先进门，先收你，后收我，我得管你师哥。
5: 好好好，师弟吃师哥正合适。来，快见见周大哥。周玉良也乐了，闹了半天你们是一家的，我们没吃饭呢，要了两碗肉丝汤面吃下去了。吉万勇问
7: 师哥，这就是你家呀？
5: 嗨，这店房。
7: 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5: 别提了，我奶奶、我妈、我弟弟妹妹都被金兵抓走了，打入木龙囚车，我追出车赶木龙，到这儿碰见你。
7: 什么？
5: 咱奶奶被人抓走了？
7: 哎呀，
5: 你
7: 哭什么？那可不得让人给宰了！
5: 别说这丧气话，
7: 不能，什么不能？那快找去！
5: 半夜三更往哪儿找啊？咱先住下，一会儿我到外边扫听扫听，有了信儿之后，我好救我奶奶。
7: 我也跟你去。
5: 周玉良说：“我也跟你去。”岳云说：“好啊，人多好办事儿啊，不是那么句话吗？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追求这木龙，要是打起来有帮手，
7: 那好，那我现在可睡了啊，我困了啊。
5: 他扑通往床上一躺，没说两句话打呼噜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街上哦，了不得了，过军队了，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店里也乱了，伙计推门进来了，客爷，快熄灯睡觉，可了不得了。金兵来了啊，金兵干什么不知道，来了不少人，是过队伍，是要在这住下就不清楚了，还压着木龙囚车，还有大车小辆的不少呢。哎，可别提了，这个庄子是个咽喉要路，不少过金兵啊，一走一过我们算倒霉了，你们快睡觉啊，别出去，千万别惹事儿。哦，岳云一听心里暗暗高兴，那么说我奶奶我母亲他们已经到了，正好啊，砸木龙匹囚车呀！想到这儿，大哥，咱们出去。周玉良说：“得探听明白的，探听什么？出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好，快叫他，叫谁？叫吉万勇，兄弟，快起来，快起来！怎么退不起来？别闹，别闹，别闹！在这腿里子使劲掐一把。
7: 什么玩意儿？快起来！囚车木龙来了啊！我奶奶来了，哈！
5: 别吵吵，到外边的，哦，好好，拿着兵器跟我走。
7: 三个人离了屋，来到了天井当院，奔店门前。刚到门前，伙计掌柜都在这，哎，你们干什么？
5: 我们出去看看，
7: 不能出去，过队伍，要是惹了事儿，可了不得，我们担不起。
5: 我们到外边惹事儿，跟你没牵连呢，你放我们出去，
7: 不行，
5: 不行啊。那我们在这又喊上了，如果要惹了祸，我就说是你叫我这么干的。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咱没仇没恨的，我不为你好吗？出门在外求平安，平安不了。

0: 开开，我少爷惹祸别怪我啊！稀里哗啦咣，三个人全都出不去了。来到了外边一看，远远过队伍，噔噔噔噔噔，来到十字大街。岳云怕看不准，噌上了墙头，看准了，确实有救护车、木龙、大车、小辆。哦，我奶奶来了，行了，这回准能救下来。三个人往这一站，再看前边金军队伍，四个人一行，四个人一行，整整齐齐的，前边步兵，中间是囚车，后边是大车，最后边是两员将官押后阵。在最前边有两个拿鞭子开道的，按道理啊，队伍过村应该组织人排队相迎，送水送好吃的欢迎啊，现在是冷冷清清，说明不得人心，因为香河镇经常过队伍非抢即夺，这伙人呢挺规矩。为什么呢？原因是压着囚车木龙有任务在身。拿鞭子小卒一抬头，瞧见有三个小伙子站在这儿，一举鞭子跟着啊。云说看个热闹呗，不许看，走。啪，一甩鞭子，云一抬手，你给我吧，鞭夺过来，啪啪，打这小子一蹦啊，扭头就跑。另一个还没等伸手呢，被吉万勇趟的一脚踢溜滚都回去了。嘟嘟，了不得了，有闹事的了。金兵汪浪一乱，想要跑，领队的说话，别乱，把握好囚车木龙，我们到队前看看。再看军兵呼啦打了个包围，囚车木龙以及大车小辆圈在当中，全都是背靠背脸冲外，防止有人冲过来。为首一员将官提马来到队前，往前边一看，两个小孩一个书生，这书生是要饭花子，没放在心里。小娃娃，你敢伤我的人，念你年幼无知，快走。岳云过来了，上下瞧了瞧，借着买卖铺户灯光一看，面前这个番将有二十七八岁，身高体壮，面似紫阳干，头戴稳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裤弯纹刀，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钢叉。你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干什么？
1: 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
0: 你站着干什么？打听打听，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汪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
1: 问怕什么呢？
2: 我叫瓦里红师爷。
0: 哦，瓦里红，囚车木龙压的谁？
2: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想留下。
2: 好、啊，你要接囚车木龙，你长几个脑袋？
0: 就一个，还不给你。
2: 你是什么人？大宋朝元帅岳飞之子岳云师爷啊！是你呀，哈哈，这可该让我官运亨通。我知道，我们已经派人抄拿岳家庄里的居家满门，都在我们手里，就剩你了。抓你不着，擒你不到，你送上门来了。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三五钢叉，叉头冲下，叉杆冲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娃娃，你找死呢！哎，说，钢叉，叉尾荡棒扫了过来。岳云一想啊，我奶奶不定遭了多大罪，我快把人救了再说吧。你别看赤手空拳呐，这俩拳头，这俩皮锤呀，那真是比铁的还厉害呢。刚插到，往下一低头，就锁梗苍头走空了。随后刚插一掉个儿，嗨，啪，往下一擦。岳云一瞧，一纵身，越过插头插盘，把插杆抓住，你给我吧，往下一转，这小子一下子抻到了马下，随后把钢叉一掉个，死了。瓦里红死的冤呐，就这么两招没命。旁边军兵看见了，赶紧送信儿啊，后边一员将冲了过来， 啊，什么人打死了我的哥哥？
0: 你是谁？
2: 我乃瓦里青师爷。
0: 好，叫你哥俩一块儿去。
2: 他刚想过去，吉万勇过来了。
3: 师哥，
2: 别都给打尽了，看我的！他蹭就过来了。小子，打马腿耶！呜，棍就下了，吓得瓦里青一代丝缰，吁，马前蹄抬起来，大棍走空了。
0: 哪知道那马不能老抬着，一抬一落，他一翻腕子，吉万勇
2: 打后腿，咔嚓，
0: 马腿折了，人从马后丘摔了过去。他一抬手，棒，瓦里青死了。军兵汪汪一乱，还围着囚车呢。岳云捡起钢叉，吉万勇拿着大棍杀了过去，一阵嘁嚓咔嚓劈嚓扑着乱砸，金兵死的死，伤的伤，活的逃跑，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撒腿就跑，闪出木龙囚车和大车。岳云乐了，奶奶娘，我救你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切记一看，啊，不对，头辆车是个男的，就这木龙露个脑袋，这个人发髻散乱，脸上带伤，低着头，男的，噔噔噔噔，再到这边一看，还是个男的，啊，我奶奶呢？哎，你们是谁？囚车两人知道有人打散了军兵，忙说：“小英雄啊，我们是宋将，既然已经把金兵赶散，快把囚车打开，放我出来吧。”哦，既然是宋将，那岳云也不客气了，嘁着咔着把囚车木笼砸开，把两人架出来。然而他不会走道了，腿脚也木了，浑身呢都散架子。搀他们溜了半天，腿才好使了，能站住。一看俩人都30多岁，你们俩是哪儿的？贵姓啊？怎么被金兵抓住了？哎，小公子，你等我们喘口气儿，嗓子眼着火了，弄口水喝，我再告诉你。
2: 行行，把俩人架着悦来殿门前，往台阶一坐，砸开门要碗水，店家不给，不给岳云瞪眼珠子，给俩人喝下去。俩人这才有点精神。
0: 我姓孙，我叫孙强，这是我兄弟叫孙健，我们两个是宋营的，是岳元帅手下副将。
2: 啊，你们是从潭州来？
0: 对呀。
2: 哎呀，我是岳云呐。哦，岳少爷，二位叔叔，你们受苦了，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哎，说起来一言难尽。我们在潭州正在平草寇，大王詹邯带兵来征战，我们抓住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知金兀术分五路兵进中原，河南很快沦陷，岳元帅惦念居家老少，叫我们俩给搬家去，把你们安置到泸州，离军营近，好照料，又怕一路上不太平，我们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带30人大车小辆，里边藏着兵器，奔汤阴县。中途出了点岔，有个小卒叫丁三儿，这小子调戏妇女，抢劫人东西，被我打了40鞭子，革职不用。他怀恨在心，到金营密告瓦里青、瓦里胡，半道堵截，把我们俩都打败了，我们都受伤了，那几十人也被杀了。就这么落在敌人手，因为我们是岳元帅手下将官，他们不敢轻易杀害，想把我们押去见大王詹邯，想不到在这儿，多亏岳少爷匹墨龙砸囚车救了我们哥俩，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呐！哎，我对不起岳元帅。云听这话点点头，这囚车不白砸，不过你们不用去汤阴县了，我奶奶也被人抓走。唐寅早已被金军占领，是这么回事儿。俩人听吓坏了，没完成任务啊，把岳母、李氏贤人、孩子落到敌人手里，回去怎么交令啊？哎呀，这可怎么办？
2: 怎么办？找呗。
0: 那好，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周玉良说：“
2: 都别着急，人忙无事，咱们到店里坐下，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找怎么追。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又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金兵金将的身上抢夺人家的钱财都不少，都搜出来凑到一起，几个人分一分做路费穿资，多余的赈济当地老百姓。此时怎么办？找来联庄会会长和地保，赶紧掩埋起来，我们是宋将。这伙人没啥说的，打扫战场不提了，他们来到店里一商量怎么办。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三天为限，三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陶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陶岗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

0: 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李彦宏都聊不要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刀骨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县华业县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5、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 1979年1月6日。

0: 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

0: 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2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 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交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现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2: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2: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 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

0: 完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三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七成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三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专场，一样清库存呢，只要90元。点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一样清库存呢，只要90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第二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心争议在于， 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当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过这个的，那个时候嘛，你借的嘛，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字儿没问题， 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是直接禁止的。
0: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2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战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1: 我在搞

0: 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问题。我说投机使用权数量根本就不足。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0: 李浩说：“我说家乡，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给你去送饭，或者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看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2: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让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的，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来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3: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说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这次出席他这次拍卖会，就证实再取一次金。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潜力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 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4: 130万，12号4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5: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2: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2: 听完了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海岸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得大，几十平方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都变成你们的私有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呗，这是讲的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1: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 转机出现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3: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4: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1: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当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4: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7折。
4: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10: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9: 哎，
10: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9: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10: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0: 清楚？
1: 自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说的可行吗？
1: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1: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这是那个。
0: 说的是哪个呀？
1: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这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1: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利息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我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对了，干去吧，来，去吧。好的。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你给我开了吧，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层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marketing 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4: 对，
3: 下了舞台呢？
4: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3: 都一样不现实。
4: 对了，
3: 脾气秉性啊，兴趣爱好
4: 是是，
3: 为人处事啊，哎，我们哥俩啊，差异就比较大。

0: 叶鹏这个人啊，
1: 我这人
0: 从小来说
1: 怎么样？
0: 学习差，
1: 小时候不爱学，
0: 这行吧？
1: 啊，这倒可以。
0: 学习差，
1: 哎，
0: 从小学习不好，
1: 是
0: 上课
1: 啊，
0: 老师站在讲台上，
1: 嗯，
0: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1: 问什么呢？
0: 大家说对不对？
1: 啊啊！
0: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1: 我
0: 对不对？
1: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0: 倍儿听老师话。
1: 谁？对了，我告诉你，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0: 怎么说？
1: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0: 废话，
1: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0: 学习不好，
1: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0: 哪科最差呀？
1: 什么次啊？
0: 语文，
1: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0: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1: 怎么了？
0: 老师批评他。
1: 老师老说我
0: 叶鹏
1: 啊，
0: 叶鹏，
1: 怎么了？
0: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1: 我是爱睡。
0: 多跟李银飞学习
1: 啊，跟你学呀，
0: 跟我学
1: 啊。
0: 从小
1: 怎么了？
0: 语文方面
1: 啊，
0: 国学方面
1: 啊，
0: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1: 为什么呀？
0: 家学渊源。
1: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0: 我呀
1: 啊，
0: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1: 谁呀？
0: 我呀，怎么了？
1: 你是什么
0: 皇族啊？
1: 你是皇族，
0: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1: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0: 我问问你
1: 啊，怎么了？
0: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1: 那现在还有啊？
0: 有吧？
1: 啊，
0: 那是满清的皇族。
1: 是啊，
0: 你们家上辈儿
1: 啊，
0: 姓叶吗？
1: 啊，不姓叶，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复姓耶律，
0: 复姓耶律，
1: 耶律，
0: 耶律忠，耶律忠。
1: 别。
0: 下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1: 表示
0: 耶律珠。
1: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0: 怎么看？
1: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0: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1: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0: 复姓耶律。
1: 哎，我们是辽国人。
0: 对了，
1: 辽国人，
0: 大辽的天下，
1: 契丹。
0: 我们上辈不是，
1: 你们
0: 稍微生僻一点
1: 啊。
0: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 哪个皇族？
0: 北周的后裔。
1: 北周，
0: 北周，
1: 我没记错啊，
0: 您知道吗？
1: 复姓宇文，
0: 真知道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1: 啊，有啊，
0: 宇文化及呀
1: 啊，
0: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1: 啊
0: 叫宇文赟，
1: 所以您
0: 我也是复姓宇文，
1: 那您叫什么呢？
0: 宇文特好。
1: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0: 语文特好。
1: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0: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1: 语文好啊，
0: 从小语文就好。
1: 怎么好啊？
0: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1: 啊，都学过吗？
0: 都学过吧。
1: 啊，
0: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1: 啊，
0: 啊喔喔，
1: 对对，
0: 一乌鱼
1: 是，
0: 波泼摸佛
1: 有这个，
0: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1: 对对，
0: 落后。
1: 这我
0: 差生着。
1: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0: 背课文
1: 啊？背哪个呀？
0: 天冷了。
1: 哎呀，好家伙！
0: 一群大雁上南非。
1: 哎，这
0: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1: 哎呀，
0: 南非的，
1: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0: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1: 往南飞？
0: 什么？
1: 往南飞？
0: 往南飞？
1: 啊啊！
0: 往南飞？
1: 往南飞？
0: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1: 对，
0: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1: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0: 嘿，你是怎么激的？
1: 哎，我也是揣的。
0: 你咋揣的呀？
1: 您干嘛呀？您这是
0: 跟你说明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奶声奶气的时候，
1: 你小时候
0: 哎就背课文了。
1: 哦，
0: 那时候老师
1: 啊
0: 最喜欢我。
1: 哦，喜欢你，
0: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1: 那当然了。
0: 再大一点。
1: 又大点了。
0: 外国的诗篇。
1: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0: 高尔基写的
1: 啊，
0: 狂风
1: 嗯
0: 卷袭着乌云。
1: 对。
0: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你也掌握了啊？
1: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1: 多新鲜呀！
0: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1: 不是这词。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啊，这就大点了，
0: 大一点了
1: 啊！
0: 再大点学什么呢？
1: 学什么呢？
0: 说明文。
1: 哦，说明文。
3: 好多说明的手法
1: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3: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3: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1: 啊，有。
3: 打比方
1: 是，
3: 做比较，嗯嗯，画图表，嗯，磨状貌啊，下定义哦，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1: 啊、是吗？
3: 太熟悉了。
1: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3: 你熟吗？
1: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3: 用哪个说明方法、啊、
1: 我能判断出来。
3: 能判断出来。
1: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3: 听这个啊，
1: 随便说。
3: 听这个啊。东。
1: 啊东啊。
3: 方位名词。
1: 是是。
3: 太阳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这是。
1: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3: 我真知道
1: 啊，当然知道了。
3: 听这个
1: 啊说。
3: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1: 列数字，
3: 这也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3: 听这个
1: 啊，再来一个。
3: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1: 分类别呀。
3: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嘛，
1: 这说明文。
3: 再大一点，
1: 学什么了？
3: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1: 就是古文。
3: 古文。
1: 对了，
3: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1: 那是啊，
3: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1: 你说说，
3: 比如说 啊，
1: 有什么？
3: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 啊，这有。
3: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1: 叽嘎叽，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干嘛呢？这是，
3: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3: 讲义吗？
1: 这不是讲义，
3: 这什么？
1: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3: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1: 怎么样啊？
3: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1: 哪三大特点呀、
3: 啊？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1: 说说。这题材丰富，
3: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写物的，
1: 是
3: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1: 哎、啊，这写人写物
3: 太多了
1: 啊！写人，
3: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个？
3: 比如说麦坦翁，
1: 白居易写的
3: 麦坦翁啊，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探车撵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1: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3: 熟啊
1: 啊，这熟，
3: 你看这词写的
1: 啊，怎么写的呢？
3: 多好
1: 啊，说
3: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1: 这什么意思呢？
3: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1: 你瞧瞧，
3: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1: 煤炭的，
3: 多么的苦啊。
1: 是，
3: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1: 啊，这写人特别惨，
3: 写人的
1: 啊，那写物呢？
3: 写物的更多了。
1: 哪一个？
3: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1: 是是，
3: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1: 哪一篇？
3: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1: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3: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1: 啊，怎么写呀？
3: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1: 对对对对，
3: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3: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3: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3: 永和九年。
1: 对了，
3: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3: 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3: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3: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3: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3: 都明白。哎，写物的，
1: 哦，写物的。刚才说还有什么？
3: 叙事的，
1: 叙事诗，
3: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啊，这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3: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3: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燕子食楚、
1: 哦、燕子食楚，
3: 燕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啊、
3: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3: 燕英 燕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3: 个矮，
1: 是
3: 个小，
1: 对，
3: 小燕子吗？
1: 穿花衣吗？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4: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3: 我都串到那儿去了，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3: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3: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3: 不是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跟何云伟似的。
3: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3: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3: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3: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3: 给燕子气
1: 啊。是
3: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3: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哎、
1: 不是，
3: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3: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3: 原词怎么说的呢？
1: 原词
3: 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3: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3: 今陈使楚
1: 到楚国了，
3: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哦，巧妙的化解
3: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3: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3: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3: 都有。
1: 还有吗？
3: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3: 对对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3: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3: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3: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3: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
1: 哎，各个。哎，吃多了，吃多了。
3: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3: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3: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3: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3: 名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3: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3: 愚公移山嘛。
1: 哦，
3: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3: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对，
3: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3: 哎，家门口啊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3: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3: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3: 挖山不止，
1: 你瞧，
3: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3: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3: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咱们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3: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3: 聪明老头儿
1: 啊，
3: 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3: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哎，
1: 我傻，
3: 不是我给你讲吗？
1: 啊，
3: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3: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3: 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3: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1: 是
3: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3: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3: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3: 对对对
1: 啊，
3: 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3: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3: 上天派去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3: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3: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3: 不能见招
1: 啊！对，
3: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3: 哎，对，
1: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3: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3: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3: 有，
1: 这是谁呀？
3: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3: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哎呀，
3: 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3: 对对对，
1: 哦，
3: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3: 对不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3: 对不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3: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3: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3: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3: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3: 您琢磨
1: 啊，
3: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3: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3: 解释的复杂
1: 啊！
3: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3: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3: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这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1: 啊、
0: 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原文短
1: 哦，是
0: 12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
1: 啊，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
0: 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啊、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
1: 啊，
0: 完全就变味儿了。
1: 哎，这我不同意
0: 啊！
1: 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
1: 啊啊
0: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啊，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啊，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
0: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出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啊！
0: 出师表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太记得了。
0: 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哎、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
1: 啊
0: 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啊，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事儿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包振鹏，
6: 哎，
5: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6: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5: 啊，
6: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5: 哎呀，
6: 啊，
5: 居然能不坐过站？
6: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5: 我坐过站了，
6: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5: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6: 啊，
5: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6: 是那样吗？
5: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6: 嗯，
5: 一按这小喇叭，
6: 哎。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这不挺清楚的吗？
5: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6: 啊。
5: 哎，领导，领导，干掉了，领导了啊。来看车了吧，你到了，别娘个没来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吧，别了啊！
6: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5: 啊。
6: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5: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6: 商业街呀。
5: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6: 啊。
5: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6: 对，
5: 没有这三个字啊，
6: 不可能。
5: 来，小张没有了啊？
6: 哟，
5: 来，小张来刷卡了，换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6: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5: 啊！
6: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5: 啊！
6: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5: 哎，
6: 坐那地铁去。
5: 他说这好，
6: 是不是？
5: 坐地铁好啊，
6: 哎，
5: 省劲儿。
6: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5: 越人多越合适。
6: 这是为什么呀？
5: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6: 哎，
5: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6: 这是干嘛呀？
5: 闭眼
6: 啊，
5: 一会儿一睁眼，
6: 哎，
5: 哎，
6: 啊。
5: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6: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5: 啊，
6: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5: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6: 哦。
5: 您要是个老外，
6: 嗯，
5: 还真得留点神。
6: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5: 一到这个英语呀、
6: 啊，啊，
5: 英文
6: 对，
5: 报出那站名来，
6: 嗯，
5: 还是中文呀？
6: 是那样吗？
5: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又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6: 哎呵，哎呦，这也搭着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5: 啊。
6: 嗯，
5: 下回啊，
6: 啊，
5: 要是不好翻译，
6: 对，
5: 你这么报
6: 啊？怎么报啊
5: ？The next station is
6: 这回呢

0: 婚姻的门槛大了啊、
1: 哎！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就上这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2: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 是啊。
2: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
1: 怎么着？哎啊，
2: 比我还高一点、哎。
1: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2: 我1米87呀、啊哎。
1: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这样1米87，
2: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1: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2: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2: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见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
1: 是？她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我妈呀！呵，嘿，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哎，
0: 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4站了。
0: 哎，光顾了聊天。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1: 啊，
0: 十五六个乘客，
1: 哦，
0: 四五十个乞讨的，
1: 三个人要一个人，
0: 单出头，
1: 哎呦，
0: 二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0: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1: 哎嗨，
0: 我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三五十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
1: 啊？
0: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
0: 啊！
1: 500啊，五万，或有五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这啊，
0: 五万啊，五万，
1: 对，
0: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了，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00-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在座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
1: 哎，
0: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心心书包，有人给你，谢谢。
1: 哎，那警察来了
0: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
3: 所以
4: 啊，
3: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3: 啊。
4: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3: 你是我的搭档
4: 啊，
3: 咱俩在一起配合
4: 哦，
3: 这不搭配吗？
4: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3: 啊！
4: 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4: 哦，
3: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
4: 啊，
3: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3: 啊。
4: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3: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
3: 啊，
4: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3: 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
4: 啊，
3: 要说搭配最好的，
4: 哎。
3: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3: 啊，
4: 我们可买冰箱
3: 啊，
4: 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4: 搭

0: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制冷快，温度低，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1: 啊，不错呀。
0: 当年打开冰箱时，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1: 还够凉的。
0: 如果您身着单薄，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1: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0: 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1: 干嘛呀？
0: 请您穿上棉大衣，请您穿上棉大衣。
1: 他还带着广告歌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1: 干嘛？
0: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1: 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
1: 啊。
0: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
1: 啊，
0: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1: 啊，
0: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好，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还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棱子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1: 我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 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优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优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优美就得大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
0: 来。
1: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
1: 会儿。那不能搭给我呀？
0: 怎么
1: 像？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哦，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0: 啊。
1: 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干嘛？
1: 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啊？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
1: 啊！
0: 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走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瑞佛。
1: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
0: 啊？都这味
1: 儿。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
0: 十五
1: 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那吧，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Hello， 谢谢老师。
1: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是你，小雨。这里是安徽电信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对，我不姓佑。今天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对，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在下雨啊，因为现在还是在梅雨天当中，所以呢大家未雨绸缪，未雨绸缪，不要着急，堵车别堵心，发送阿拉伯数字，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我们先来看两条信息啊。这是我们的逍遥子王开成，他说打卡打卡打卡，第一第一第一，我的天哪！他是在几点打的卡呢？17:17，就是5:17。像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位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逍遥子？就是中午9:08正午乐逍遥的听众啊，叫逍遥子，为啥呢？因为只有在那边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你知道吧？就早早就来打卡，然后站沙发。包括我们的逍遥子 Jack， 他在上周六的傍晚啊，傍晚，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嘛，晚上的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怎么又是你？那是因为礼拜六的上午，从早晨7:00到中午11:00，都是我在直播啊，都是我在直播，在908那边直播。然后晚上又听到了我的声音在971响起。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从早到晚啊，两边都能找到我。今天中午有肖子在908平台的时候问我说，你到底是两个闺女儿还是两个儿子呀？如果是两个小姐妹的话，你不用那么拼吧。我热爱工作，我喜欢广播，不管你信不信啊。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各位啊，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3，发送阿拉伯数字73。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出的一道题。因为什么呢，上周五的时候我第一次啊在908发醋，就是我老家的山西老陈醋，第一次发。使得有一些开心果啊非常非常的不理解，说你是不是把晚间节目的奖品挪到中午去发了，这样是不是有点拆家？我说不存在，哎，我两头兼顾，两头发，我一碗醋端平。所以你知道吧，上周五第一次在中午发，然后呢晚上我在开心副驾驶也发，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3啊，这就是上周五的那道题目，这道题呢，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两三位开心果答对了，其中拿走奖品呢依然是从908那边过来的朋友。依然是啊，依然是，不过呢，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是不是在听广播。如果听广播的话，还要补一个电话号码啊，因为我给您送外卖也好，送快递也好，你留个联系方式啊，是不是？我不能莫名其妙的就去敲您家的门啊，太不礼貌了，是不是啊？行吧，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开心果们有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来啊？我觉得能够认得出来的朋友，分为两派，一派呢是AI 派，就你查出来的啊。那么还有一派是什么人呢？就是行动派，哎，就是也是喜欢这项运动的朋友啊。所以啊，就是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讲的没错啊。 处处留心在开心副驾驶不仅仅是接学问，还接老陈醋呢。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
2: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我们的开心果杨洋此时此刻发了视频啊，是在太平湖，这是在泛舟吗？还是在水上运动是吧？哦，这是皮划艇一样的。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因为还是梅雨天，风大雨大，还有就是浪也大啊，一定要小心。不管在哪，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水面上还是在就是空中啊，都要小心，安全最重要。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3，发送阿拉伯数字73。对，因为在908那边呢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图看视频啊，所以呢在这边大家可以什么叫做全媒体矩阵

哎，我看了不少的朋友发了73，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如果啊，你骑自行车，然后环巢湖，在月亮湾这个 CP 点，就是休息点啊，你停下来休整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再返程。你在月亮湾只要把自行车往那儿一停，老板就会给你拿出这个家伙，知道了吧？这个东西是停车用的。这个东西是停车用的，所以你猜对了吗？来吧，朋友们，那么我们开始新的一周的征程啊！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依旧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所以呢，只要你关注收听节目，人人都有机会啊！请大家原谅啊，就是今天说了很多的话，我也不知道有时候自己在说啥。到目前为止，脑子还是懵懵的，没睡醒，严重缺。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来吧，请大家来说说看，你最想在哪方面对自己喊停？啊，这不是停车的东西吗？停车杆吗？是吧？那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你最想在哪方面对自己喊停？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知止，我讲的是停止的止，知止，你就知道停下来，这点很不容易。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做节目那会儿，然后在农村广播也是值班，就像是上周六在交通台908值班一样，一下子，就时间拉得很长嘛。然后我就是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然后说完以后自己还很嗨。后来呢，就问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王子三树，我就问他，我说那节目你听了感觉怎么样？他说什么玩意儿？他就听你一个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啊，就是你不知道停，就和你现在直播差不多。所以我知道停止是多么多么的关键。来，各位，大开心果、小开心果啊，男开心果、女开心果、老开心果、少开心果啊，你最想在哪方面对自己喊停？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真不能像上个礼拜这么工作、这么跑步、这么疯狂了。

0: 我们的逍遥谷，逍遥谷的意思就是说呢，既听乐逍遥，也听开心副驾驶啊。所以逍遥谷开城就说了，这首歌在刚刚京广乐动厅刚刚才听过一次，还挺嗨的。我知道，我刚刚也在导播间跟你一起听了这首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疯了，我说马上要播一遍，我要不要把这首歌改一下？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说要把这首歌替换掉，否则的话大家是不是听着好，我往这一坐我这事儿就忘了。我想真的我就这事儿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的天啊，我真的我今天来上节目的路上，我中午还在说我想吐。我就觉得好像有大概3到4个月的样子。哎呀，这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累到啊，真的是，我真的停不下来呀，我要。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你最喜欢、最想要对自己哪方面喊停呢？有些时候啊，我们是主动的停；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被动的停。比方说，咖啡豆就说了：“哎，副驾驶怎么停不到了？副驾驶。”如果副驾驶听不到的话，就听908吧，好不好？中午见，好吗？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就是最想在哪方面喊停啊？我们的开心果苏说，考试的时候停一会儿，歇一会儿啊，挺好啊，挺好呀。就是你考着考着，然后你不会说老师，我出去散个步。我出去跑两圈。哎，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啊，真的给考试的时候，你去跑一圈到两圈，你比方说你就是跑一个1000米，1000米多长时间？4分钟、5分钟，跑得快的话3分多钟就回来了。我跟你讲，你这状态不要太好。哎，以后考试的时候是可，我是不是乱开脑洞了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开心果啊是怎么说，想在哪方面停呢？我们的祥子啊，祥子说，我希望在抽烟喝酒这一块喊停，但是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啊。我要控制我自己。我知道啊，这样是我有个跑步的兄弟，然后他把烟戒了嘛。他为什么能够戒得了烟呢？他说就是因为老板不让抽了，单位不让抽了。然后我们黑暗跑团有一个哥们儿啊，他是一个视障跑者，就是他不是说都看不见啊，视障跑者啊。然后呢，他也想戒烟啊，但是我那个戒了烟跑步的哥们儿就说你戒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老板啊，太难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想要停啊，真的不容易，就要外力和内力啊一起使劲儿。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开心果是蜗牛哦，来请讲。
3: 我真想是对我宠溺孩子这个行为说停，但是好难停止，就是这一周参与你们开心副驾驶的有个一听就很调皮的小男孩，那就是我家小孩。
0: 哦，就是对自己孩子的宠溺喊停是吧？那要看什么叫做宠溺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允许孩子调皮捣蛋，我觉得这不一定好啊。有的时候允许他调皮捣蛋呢，同样也不一定坏，你知道吧？孩子的天性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我经常。在我与孩子相处的时候，旁边放了一个花瓶，里面放一根松树枝啊，代表着自己要时刻放轻松。但有的时候真的是 哎呀，很难控制，真的很难控制，其实不好，不好。其实要向您学习啊。当然了，过分宠溺肯定是不对的啊。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要让他们自己去做，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就让他们自己去犯，都没事啊。我觉得是这样啊。个人意见，个人意见。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3: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更好，吃嘛嘛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4: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周末的开心副驾驶节目都是笑话，请问小雨，你是什么时候录制的？你是一直加班加班加班停不下来吗？我简直，我觉得，我爱工作，我真的爱工作，不骗你们啊！
3: 每次听开心副驾驶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开心高冷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高冷一抱。I want your bubble.

今天在908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有听众还在问说你什么时候再上礼拜六的节目，礼拜六是从7点钟上到11点，4个小时，说你什么时候再上啊？我说干嘛？他们说那个点上节目的只有我互动，怎么办呢？就是想话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看都开心抱一抱了，我还在说，我是不是话太多？我真的是话太多，我烦死我自己了，我要停下来。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啊！李秉辰是北京的一名反诈民警，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劝阻15名当事人。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今年3月初，贾先生遇到了投资诈骗。李秉辰说：“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老百姓的钱被不法分子骗走。”哎呀，这个真是太了不起了，就是向反诈民警致敬啊！但是你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啊，民警真的是无奈到了极点啊。有的时候我想民警可能也真的想拨打110报警吧。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作何感想。法国一家连锁超市上架了20万台风扇和空调，多地民众涌入超市抢购，足足一百个人直接就把门给干碎了，知道吧？就冲进来了嘛，抢空调嘛。哎呀，货架几分钟之内就被扫空了，顾客相互推搡，甚至打了起来，警方不得不介入维持秩序。怎么说呢，就是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呢就不应该再藏着掖着了，我们应该告诉欧洲朋友一个祖传的制冷神技，心静自然凉。纽约一对情侣身穿黑色衣服并戴着面具，在没有安全防范的情况下，徒手爬上了帝国大厦高约443米的避雷针塔尖。他们要干嘛？他们在风中拉开了一个黑色的横幅，在塔尖上停留了30分钟。两个人向下攀爬了一个台阶，男子突然单膝跪倒向女子求婚。直升机全程录下了这一幕，随后这两个人就被纽约警察爬上高塔逮捕了。443米求婚，普通人看着都觉得腿软，反正我是这样，更别说恐高症的我了。你俩真是绝配。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好嘞，我是真的好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啊，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哎，不对了，不对了，朋友们。我今天虽然很疲惫，但是我在安徽交通广播908那边直播的时候，我今天没有说错一个字，就是一直是908，然后正午乐逍遥。我现在居然在开心副驾驶说安徽交通广播，我是不是已经身在啊？不合适哦，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的互动留言啊，因为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想在自己哪一块哪方面喊停喊停。我们来看一下银克松说，小雨兄弟，我已经对我的爱好喝酒喊停了。你狠，太狠了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阿姨，阿姨说了，她说我特别想把短剧给停了，我控制不住啊，有什么办法吗？松哥，你是怎么把酒给戒了？你有什么高招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喊停啊，可能要有几方面吧。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努力，那大家可以互相监督，互相督促，这个可能更简单一点。如果就你一个人，那个真的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所以有的时候啊，那要看你入戏多深了。如果你入戏很深的话，一下停下来，估计很难，而且也不一定好。所以呢，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人家又说长痛不如短痛，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你像我们的开心果次地花开就说了，在哪方面停下来，为什么要停？我觉得现在方方面面都还好啊， 我现在觉得吃一碗方便面也挺好啊。嗯，我们的开心果开成说了，昨天的笑话好像没播完吧，刚播到哪哪哪儿广告就来了。那你不觉得是一个更有意思的笑话吗？那个戛然而止，说停就停，最后还意犹未尽，是不是？刚才呢，在上一回合啊，我们说的一些资讯，对吧？你看，所以啊，外国人

0: 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7月6号，国际接吻日。你没有听错，国际接吻日。我说这什么日子呀？1991年得到联合国承认的非正式国际节日，由英国人率先发起，旨在让人们享受接吻的快乐，表达爱和亲密。我知道，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小开心果在听节目，没有关系啊，小开心果听节目，我们就这回合呢，我们就想来问问大家，老少皆宜啊，就想问问诸位，说说你表达爱的方式，不一定非要么么哒啊，就你表达爱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听听了吧？啊，表达爱的方式啊。我本来想问大家的是，你上一次亲亲是，后来发现有点太慢浪了啊。万一说着说着自刎，这个，我说的是对着镜子自刎，是那个啊。不要误会啊，我没说其他的啊。来，诸位啊，国际接吻日，说说看你表达爱的方式是怎样的。所以我说松哥太狠了呢，说戒酒就戒酒了。我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跟老婆晚上，对吧，小酌两杯，可不要贪杯哦。
1: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开心果说今天想和国际接轨来着，但是找不到稳的对象。表达爱的方式，媳妇说想表达爱，把工资卡拿出来。哎呀，真的是谈钱伤感情啊，谈感情伤钱呐。这个是，所以好多东西啊，你讲，以前我跟胖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胖轩的观点就是，你不要来那些虚的，直接给红包，直接转账，直接给钱，对吧？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哎，是不是有点太没劲了？你，比方说啊，你花1000块钱买个礼物和1000块钱直接转账能一样吗？1000块钱给个礼物，你一定是想了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对不对？你花心思了，你直接给钱跟老板跟员工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开心果七仔说啊，表达爱的方式不知道啊。你可以给爸爸妈妈端上一盆洗脚水啊，不要给他们机会洗澡。

啊，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你比方说啊，那爱我，你就给我送一双运动鞋、跑鞋就行了。对，就投其所好嘛，是不是？表达爱的方式，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啊。比方说，你爱老婆，然后到了周六日的时候，你就把孩子带出去，让老婆去逛逛街，和她的闺蜜在一起喝喝茶。你爱老公，你就在家里带着孩子玩，让他出去喝两杯，是不是？哎，对不对啊？我就是大家换位思考嘛。啊，你看，说到喝两杯啊，松哥来了啊，松哥来了。戒酒的方法，所有的饭局不去。嗯，你是老板啊，不做美味的饭菜，没有佳肴。就想不到喝酒的事儿，我都半个月没见到肉了。宋哥，我就问一下，就是生活，就是乐趣 ，where 在哪儿？同时他说了，小雨啊，报错台。这不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事情，报错台，你知道说明什么吗？说明你小子叛变了。

0: 说到表达爱的方式啊，我们的花姐就说了，表达爱的方式可以摸摸孩子的头，哦，这对孩子，那对伴侣呢，轻轻碰碰老公的胳膊。哎，这个好棒啊，这就好有画面感啊，好有生活呀。轻轻碰碰老公的胳膊，哎呀，碰左胳膊还是右胳膊呀？给老爸老妈做做饭，搞搞卫生。哎呦喂，所以花姐，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借，你已经完美了啊！你不用停，你不用停啊！你就一直这样，我觉得做得太好了。哎呀，碰碰老公的胳膊，哎呦我的天哪！那老公碰哪儿啊？老公啊？怎么表达爱啊？今天是国际接吻日，我啥也不是说，啊？怎么表达爱？表达爱，打是亲，骂是爱呀、啊？那也要看怎么打怎么亲吧？是不是啊？你比方说怎么骂是爱骂？你这个死人！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3: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体》啊？《三体》里面，有一个面壁者叫做罗辑。罗辑，对抗三体世界外星人，他的方式就是鱼死网破，就是你要敢来占领地球，我们一起完蛋啊！我们一起完蛋。他手上有一个按钮，这就是他的尚方宝剑，你知道吧？但是罗辑慢慢的变老了，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没有办法执掌这个控制权了，他就把这把宝剑呢交给了一个女孩子。当三体人知道这个女孩子接管这个武器的时候，就在交接的那一刻，瞬间他们就向地球发起了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心里面有爱，她不忍心把地球，把自己心爱的和爱自己的人毁灭。但是罗辑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武器保护地球的最后的屏障交给这个女孩呢？是因为他觉得永远靠这种武力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和平的，所以他觉得爱才能够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真的啊。所以借着国际么么哒日啊，我们探讨就是人不能够没有爱。如果没有爱的话，为什么我要平白无故的给大家喝那么多的老陈醋呢？
4: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5: 醋饭。
4: 好不好吃啊？
5: 吃，
6: 再吃一口。
4: 你还要吃多少？
5: 一点点哦，不是很多。
7: 陈醋拌米饭。你的妈来，
0: 好嘞，18:17来到今天节目的高潮部分啊，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要一鸣惊人来听声音啊，听声音。今天的听声音来很简单，给大家播一下。请问这是什么声音？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有奖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今天脑子不太好、啊，真的，我现在浑身无力，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可以语音文字来猜猜看。
8: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我并不孤独，我并不孤独啊。因为有大家，因为有我们的开心果王开成啊，也是我们的逍遥子，他此时此刻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听到现在他感觉到有点奇怪了。他奇怪什么呢？他说，没广告吗？因为我在《正午乐逍遥》每个半点都会有广告啊，都会有口播广告，各种广告，知道吧？他说，没广告吗？这节目这么多人听，没广告吗？不合适啊！谢谢谢，你要不提醒我，我真忘了。我的天哪！朋友们，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971=1879旅游啊？此刻，我们要向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阖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各位，览三峡风云，赴五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吧。不用费心规划啊，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电话号码0551-63438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峡，就可以加微联络锁定席位了。我记得上一次啊，就是开心副驾驶专家听评的时候，有个专家就非常的感慨说，哇，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么纯粹的广播节目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4: 大都城的开心果，
5: 河北的开心果，
6: 河南开心果，
7: 河北的开心果，
8: 河南的开心果。

0: 国，
1: 国都的开心果，
0: 自建的开心果，
2: 冠名播出。
3: 好，问大家伙啊，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今天猜声音，而且猜对的朋友呢是有奖品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祥子说这是吃饼干的声音。我们的开心果七仔呢发了一条语音，他说：“来，请讲。”
0: 验钞机。
3: 哦，他说是验钞机的声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祥子饿了。然后七仔呢缺钱啊。魏明书说这是擦播音器或者是耳麦的声音。哎呀，这是什么声音这么难吗？朋友们，播过的呀，你们都忘了吗？而且我为什么要播刚才那首歌呢？就是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孤独是一种病，对吧？为什么要播有病的东西呢？为什么今天互动的话题说你在哪方面想要主动停下来呢？那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声音是药不能停的声音。没有听到吗？这是晃药瓶子呀，代表着药不能停啊。我给大家听过的呀，就是药不能停嘛，要谨遵医嘱啊，不能想停就停，不能想干嘛就干嘛，有广告就得播，你知道吧？不然你养我呀？我不开玩笑了啊，对啊，吃药该吃就得吃，但是有句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是吧？所以呢，我今天这个状态啊，也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吃好喝好，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对于自己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啊，要负起责任，好不好？祝大家伙平安自在。我是到现在，还是我在哪儿？我是谁？我是小雨。来吧，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水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陷坑里，姑娘和贾明掉到这网子之中，现在两个人呢，心有灵犀一点通。老贾呢，觉得对不起这姑娘，你看看，我们两个同时落到这里了，姑娘现在不是吗？虽说看老贾挺舒服的，但有一点呢，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这么大姑娘不明不白的，在这坑里头跟人待一宿，明天早晨这翻板被周开搭出去，我怎么活呀？眼泪都急出来了。老贾呀，是最善解人意的。老贾不是吗？还劝呢。哎呀，那你姑娘啊，但姑娘发现一个事儿，虽说两个人靠得这么近，老贾没有动手动脚，始终这手啊这模样。姑娘啊，我现在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实际呢，这也不怨我，对不对？怨谁？怨这坑。哎呀，咱们得说是坑缘呐，坑缘，在坑里的缘分。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别说什么了，我心里都明白，你这日后让我怎么活呀？光明正大的活呀？说实在的，是不是？换句话说，男的单婚，女的不是？哎，你就当我没说，是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说嘛，你所作所为呀，真令我钦佩。我佩服你呀，佩服你了不得呀！是，你看看，你真确实是高风亮节呀。事情一 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四就是四，把老贾憋的连词儿都没了。你看你爹爹所做的事情有他的不对，有仇得报，不过不能拿国家的官饷开玩笑，容易成为千古的罪人，对不对？这个我老贾明白，但是姑娘你大义凛然，可以这么说，不说大义灭亲吧，就说你这正义之感是你帮助我们，老贾心里感激万分。没有办法到这里来了，但有一点啊，咱们可都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如明镜，还怕别人说人吗？对不对？说咱们那些都是小人，都是搬弄是非之人，你不要往心里去。我老贾从内心讲，能跟姑娘您在这儿待上俩时辰，我就是嘎嘣明天死了咽气了，我这辈子都没当白活。呀，你说什么呢？别看你，是我跟你说，姑娘，你别看我个矮，我心高；别看我面目长得丑，我心灵是美的。我这心呢是纯。

0: 一边与道士无情还有情的，哎，我呢呀，你还会出口成章，那不说嘛，反正那是姑娘的脸更红了，像大萝卜似的。怎么的？贾宁说这话，他能明白？明白。杨柳青青江上平，是道士无情还有情。姑娘，我跟你说明白了吧？得活了，不能死。人不能轻生啊，换句话说，为爱而死那是值得的。姑娘想，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贾明现在语无伦次了，都是不是啊？我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现在就有两条路摆在咱面前，第一个你叫我声哥哥，我叫你声妹妹，咱们是兄妹，一奶同胞。另外这一奶同胞他别人不能说啥了吧。第二个咱们就那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把你自己掂量着办。姑娘是练武术的，那年头练武术的那姑娘的脑袋就比较开放型了，那思想比较超前，也明白老贾什么意思，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贾明，兄妹倒是可以，不过也是不好听，是啊，是啊，干兄干妹更让人家说出是非来。对对，我说就那意思，那就是最后一条路，别无选择了。你看看，反贾宁呢，可以这么说，不说是将门虎子，我爹，那你是知道的，我你不知道。至今为止，老贾多了想法。我跟你说，上我家的吧，求爱的也不少，那媒人呐，也都挤破门。不过老贾那绝不能干，这也是缘分没到。有了缘分，那自然一切可以就行了。
1: 是啊，不过我
0: 也来一顿遮白手，凡自己你掂的办。老贾说出来了啊，就是说我想当你丈夫，你看可以不？
1: 这怪难为情的。
0: 你说啥？正落到这儿，也就正在这劲头上，上边周上老贾第一句话，你这不搅？哎呦，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股来，谁？我搭上来躺了，勾连枪在底下把人搭上来，抹肩头篮被四把倒穿踢给绑了上。老贾一抬头，谁呀？面前站的正是那孔亮，还有一个人，孔亮的边上就是袁春风，灯秋火把亮的乌松照的跟白昼一样。怎么来的呢？这孔亮追贾明追了一圈没有，袁春风也被惊动了，四五十人在这竹林这儿找。这老贾不是和给在坑里头啊，说话的声音越整越高。你看我，你说哈，他那个哪说话哪出声音，这些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来都切近，站着听。听见里头明明白白的说的，那啥，要不然最后一条路别无选择，反正我就是想当你的丈夫。这把袁春风气得三傻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皆炸，两肋生烟的。打来，打上来，该死的贾明，袁公，呸！这家把袁春风气的，爹爹，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气死我了！你让我在这山寨怎么待呀？押进大厅，把贾明、袁妹绑到前大厅去。一到前大厅啊，绑在那庄脚上，姑娘也在那绑。贾明现在啊， 心中那些我破罐子破摔嘛。

0: 姑娘，袁枚啊，
1: 不说别的，
0: 哎，是非死不可。不过在坑里头，话没说完，我还要勒了两句，你是不是指定嫁给我了？袁枚含着眼泪点点头。哎呀，这把老贾激动的，哎呀妈呀，哎呦，真的呢，真的。你贾明是个正人，姑娘现在啊也感觉到高兴，高不成低不就，有时候的女大思夫啊，人之常情啊。现在姑娘缺少的嘛，啊，没什么事儿，在那楼上望那天儿，姑娘就琢磨，我日后怎么办呢？男大当婚，女的当嫁呀，我得找个丈夫。一辈子恩恩爱爱的，我找什么样的呢？正经的练武术的瞧不起我，为什么呢？我父亲占山为王的，我是贼女，上武门那些高明之门人弟子能瞧得起我袁枚吗？我要嫁给一个农民，我还吃不了那些苦，所以姑娘是高不成低不就。你看老贾，你别看贾明说话囊哧囊哧的，但贾明长得也挺帅的，那在姑娘眼里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这话不假呀。没成想在坑里这些话说完了，姑娘特别的激动，今天被绑着，老贾这一问，姑娘一咬牙答应了，老贾直跺脚啊，哎呦哎呦，袁枚啊，没成想咱们这爱刚走一半就完了，就被无情的剑给断了。这真是比翼鸟狂风吹扇各奔西东，连理枝暴雨摧残分左右。由长而九转百解，节节如断，珠泪而千行万点，点点痛苦。这就不说别的了，阳世之间咱们做不了恩爱夫妻呀，看起来来世阴曹地府能解围连理，不管咋地，死在一起就是高兴事儿。你有啥说的没有？贾明，我没有，跟你白头到老，这样死了咱们心是相通的，我死了心里头也非常高兴，跟你死在一起也是我很高兴的。
1: 哎呀，那我更激动了。哎呦，袁春风，
0: 你个老犊子，不用问难，我岳父满错了，老人家饶了我吧。这老贾什么话都整出来了。袁春风站台阶儿，更气了。为什么？女儿不争气。贾明，我非杀了你不可。袁枚，你不是我女儿。你给我袁家丢人啊，你败坏我袁家的门风，来呀，动手，非杀了不可。大伙儿都不忍心动手，袁枚平常人缘不错呀，有不少人劝，大哥，孩子还小，这怎么，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这如果传出去，天下武林当中不笑我袁春风家教不严吗？哥哥，人都有错，人非圣贤呐，人非草木啊。况且袁枚那么大年岁，也应该，你哥哥听我的。孔亮在边上寻思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是妇女，你看一时之气给剁了，杀了。等他醒过来，他得恨谁呀？得恨我。所以这小子眼珠一转，大哥，我看您呐，灭去心头火，高挑佛前灯，何必的呢？啊，我倒有个主意，一句遮百丑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男的当婚，女当嫁，理所当然嘛。既然这件事情出来了，哥哥你也不要太生气了，莫不如来个顺水推舟，你看怎么样啊？怎么一个顺水推舟？让他们拜天地，问贾明爱不爱袁枚，是爱 让贾玲答应步行出九龙岛半步，永远在山上待了，帮助您建立山寨，你看怎么样？这个主意倒不错。对，那么你去谈去吧。孔亮这小下来来到贾明跟前，贾将军，你造化不浅呐、啊。嗯，对，啥造化呀、啊？这不凉一半了都。哦，有一条路摆在你面前，啥路？说嘛，有话就说。贾明，人这一辈子为什么？有一个温暖的窝，你不用跟我念废话。你说要干啥？你不想娶袁妹吗？对，可以，我家大哥答应，让把袁妹嫁给你贾明，真的，真的。君无信言呢？哎，怎么说话呢？但是咱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说，
0: 永远归顺九龙岛。怎么样？
1: 那意思跟我三蛋他们干。
0: 对，
1: 老贾多了个心眼儿。行，我答应你。
0: 老贾心中暗想：你把我松开，拜了天地生米，做熟了饭，那可就依不了你了。你袁春风心疼你的女儿，你就爱合不了我贾明。
1: 行，我看这事行，那就这么答应。
0: 哎，这孔亮啊，突然觉得不对，答应这么痛快，这算什么呢？那肯定里头有诈。贾明，咱们可把话说明白了。如果你要反主意怎么办？
1: 那好，
0: 好，既然如此，把他松开，把贾明松开了，这一松开，这边把袁妹松开了。老贾呀，上前把袁妹就扶住了。
1: 袁妹呀、啊。对不起，让你受罪。
0: 别说别的，老贾来到了袁春风切近，恭恭敬敬辽大代，老人家在上，岳父给您见礼了。当就一个头，袁春风没醒过来。起来吧。孔亮在那边听的不是人话，这是人话吗？老人家在上，岳父给你见礼了。谁岳父啊？但孔亮一琢磨，行了，我也别多问了，别把事儿整砸了。袁妹也过来了，爹爹，起来吧，我不怪你们。不过话说回来，从今以后，贾明，你必须一心一意的为我九龙岛建立业，在此九龙岛帮助我们扩展宏图，扩大山寨的势力。
1: 放心吧。你放心，老人家，只要你把袁妹嫁给我，我肝脑涂腻也可以。
0: 老贾一想，生米做熟了饭，那可是依不了你了。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好好劝劝你，袁春风也不是那么太坏，你背不住就能归顺我们。把40万两镖银拿出来，黄三太等人一放，山寨一解散，成为大清朝的顺民，岂不为乐？老贾想的，孔亮，在大哥。你看这事儿多难办好呢，我看现在就行。
1: 那就张罗着，
0: 武林豪客嘛，不讲究。可这种讲究一般人也受不了，也讲究不出来。说办喜事，马上杀牛宰羊秃了驴，大排宴宴，大碗酒大块肉，砰砰的嚼俩喜字儿，帮一贴。这种豪爽的劲儿一般人啊弄不了，武林当中人。所以说，打破一切常规戒律，说拜天地，马上就入洞房，就在后楼收拾收拾。孔亮一宅日子，今天正是吉日，正是嫁女儿的日子。这前边叮当的这儿一顿收拾，赶上把酒菜摆上，大伙吃喝完毕。贾明和袁妹两个人拜完了天地，袁妹先进的洞房，贾明给大家倒了一圈酒，回过来进洞房，巴拉一挑帘笼，一抬头，不看还则罢了，一看袁妹的尸体横在床上，吓得贾明是捏呆呆发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专辑，已经能切磋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论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4: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贾宁跟这袁妹两个人结为夫妻，这是缘分呢、啊、这个男女啊成婚它是一种缘分，特别这贾宁跟袁妹两个人本来是冰火不同炉，也就是说贾宁到人家九龙岛是要镖的，这是敌对关系。可没成想在那陷坑里，两个人定下了这一辈子大事。所以说呢，两个人成婚了，也是这位袁春风万般无奈，没有办法。儿大不如爹娘啊，这句话不假呀。你看这子女长大了，有什么主意，他自己都做主了。父母的话，不是那么太听的。赶着袁妹就这样，没办法。袁春风呢？老伴儿死得早，另外自己呢是火炬道人，袁春风就是出家了，是个道人。这个道人呢也分三六九等，火炬道呢可以娶媳妇，赶袁春风就是火炬道人。那么你敢在洞房里边，贾宁在前大厅静闻久了，转身来到了洞房，老贾心中啊苦辣酸甜呢、啊，什么都有。哎呀，你这玩意儿啊，你说我来到这儿是送信的，没成想啊跟这袁妹两个人结为了夫妻，你说这要让天下武林当中要谈论起这件事，不得笑话老贾。可有一点的人，袁妹出于是一种真心真意啊，那对我老贾可以说是爱得十分。哎呀，行了，别说旁的了，生米做熟了饭，回头我再劝我那老丈人袁春风，让他把这九龙岛解散，也就是说丢刀洗手，不干了，别干这贼道上的买卖了，就这么地，啪啦把这连龙挑开了。老贾真进屋，关键了，忽悠怎么的，老贾昏过去了。这老贾呀、啊、不肯昏子罢了，我一看不由得我们这位金头虎贾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中忐忑不安。本来是洞房花烛夜，再一看园内尸横当场，喂妈呀，老贾当时都被气了，这受不了这种打击呀、啊！为什么说呢？这受不了啊！人死到那儿了，在床上呢，而这洞房布置的还不错。你别看匆忙一些，着急一些，但有一点，这个洞房点缀的都挺好的。那什么站香、卧香、躺香，整个让的大红喜字， 亮金漆的八仙桌，斩八条案，风鸣铜的狼油罐，风波通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花佛手打碟的香，墙上闹龙金匾，还有镇宅宝剑。张亮这洞房啊，现做的被活褥子，这被活褥子做这么快吗？这个女大司夫啊，袁春风她不是不明白这点，所以老婆早的把儿女的嫁妆，就女儿的嫁妆都准备好了。

0: 看这新娘子的衣服，还有这被褥啊，这套嫁妆都准备的提当十分得体的。可有一点呢，女儿今天成婚，袁春风也多贪了几杯，后边就没有巡查，特别是这山寨，也就是说今天把这警惕性放松了。当贾明迈进洞房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袁妹在床上躺着呢，脑袋没了，那鲜血顺着那床架哒哒哒哒直往下流啊。哎呀妈呀，这是一种打击呀、啊、还娶媳妇高兴吗？一进洞房、啊、媳妇儿我回来了，哎呀，俩人甜甜蜜蜜的。可这一进屋见一具尸体，哎呀妈，
1: 姥姥不对，奶奶也不对，
0: 这也不对，
1: 贤妻，
0: 贤妻，这一喊，丫鬟进来了，这丫鬟扭扭捏捏的进来了。而过去那丫鬟都是从小跟随小姐的，七八岁开始，现在二十来岁了，也进来了。哎呦，鬼爷子，什么？忽悠怎么的？你谁受不了啊？
1: 行不
0: 行？醒不了，没脑呢。问你，这一喊一吵吵，前后院惊动，哗！哒哒哒哒，报老爷。嗯，今天是我女儿的喜事，何事惊慌，老爷？
1: 小姐她死了。
0: 哦，你说什么？这袁春风啊，没听明白。也就是说听明白了也没反应过来，他一拨了脑袋，你说什么？
1: 老爷，嘿嘿，后院洞房出人命了、啊、我家小姐
0: 尸首相分，脑袋没了，就那尸体在那床上躺着，说不上被哪位而杀。
2: 昏过去袁春风啊，就一姑娘一小，儿子袁刚，女儿袁妹。这人生啊有几大悲事，老年丧子，最受不了的中年丧妻，受不了中年把老婆没了，心里不得劲儿，难受，这是最大的悲伤。晚年丧子，六十多岁儿子没了，这就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这是最大的悲伤。袁春风的老伴儿死得早，就一儿子一女儿，特别的感情啊，他都是反差的，这个反差性特别大，咱们人都有这个反差。你看那个作为父亲的对女儿特别疼爱，对儿子管教的就严，作为母亲的跟那儿子特别近，那儿子跟母亲也特别近。这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女儿多人对她父亲照顾得都无微不至的，你看那个儿子对母亲都照为无微不至的啊，这就是一种反差心理。但袁春风对待袁妹那是掌上的明珠，那这个女儿要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就等袁春风不想在这世上活了，要不然的话他绝不能把贾明收留到山寨。老袁头过去了，这帮人捶前胸砸后背的，把袁春风折腾过来，噗，一口鲜血喷出。
1: 是真的吗？回禀老爷，真的。
2: 好啊，气死我也。来来来，带我前去观瞧。几十个人，众星捧月，有人搀扶着袁春风来到洞房。这袁春风啊，都已经这脑袋呀真空了，连龙八大挑开袁春风这位进来，拿现在这钟点计算呢，能有五分钟没说话。老贾在那还转模样呢，嘴还说硬话，
1: 行，我赞成。
2: 是啊，阳世之间我们没做成夫妻，阴间我们也变成恩爱的一对儿。我老贾没有任何说的，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你放心吧。对，我跟你们走。哗哗哗哗，怎么的？裤腿脚的这儿往外流水，都尿了。老贾一说，拿我搓球干你们这不是？哎呦我天，这都冤家啊！说为什么袁春风有这样的主意？很简单，这种逆反差心理。就我女儿苏沃，你假名不来到我山寨，就没有今天这一幕。你假名不来到我山寨，我女儿不会爱你，也不会嫁给你。就因为你来到我的山寨，你到我们这来送信，我的女儿会爱你，要嫁给你。我作为老人的没有办法，我能说什么呢？既然你娶了她，那就讲说不了。我拿你的人头解我的心头之恨，我是没办法呀。我宁不过我的儿女，但今天嫁你，我女儿一死，一切化为空影，一切已成为了烟云。你假名算的是什么？你不真心爱我的女儿吗？那我就杀你。第一，我要对得起我的女儿；第二，我要平衡我心中的不平。推出去，杀了，炸。假名，
1: 岳父，
2: 说嘛。贾明心中想，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嘛。哎呦，
2: 贾明，贾明啊，瞅袁春风都瘆得老的，心中暗想，这啥笑呢？这不是好笑。贾明，老夫江湖多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对待一切功名利禄，我都看他如水中的烟云，我有半点追求，只想活在世上，为报当年圣婴的断臂之仇。老夫平生血脉只有两人，一是我的儿子袁刚，还有我的女儿袁妹。贾明，我儿袁刚被你们押为人质，扣在你们的手中，来威胁老夫交出这400,000两官饷，交出这黄三太等人，老夫认了。你贾明来到我九龙岛，说不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诱惑我的女儿，是她嫁给了你，可她却死在这洞房之内。贾明，你可别怪老夫心狠呢。既然你们已拜过天地，那么就是夫妻，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比翼鸟长空飞翔，连理之永不分离，对吧？
1: 对对，
2: 好。那么老夫今天杀了你，你有什么怨言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2: 好，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没有，不敢，不敢，
1: 推出去，斩，斩，哗！
2: 老贾多大能耐？那八个人把老贾整得结结实实的绑出去了。
1: 满亮，满亮，满亮，
2: 准备好了吗？回禀寨主，准备好了。回头看看自己女儿的尸体。孩子啊，老夫对不起，贤妻啊，人都是有感情的，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袁春风血肉之躯啊，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他这个心情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他唯一想平衡这种心理状态的就是杀贾明。你既然想嫁给贾明，我就让他跟随你到地府。来呀，醒醒！这话说出去，喊了一声行刑啊，寨主有令，行刑。这刀刽子手弄过来了，啪，肩膀的辫子一扽，老贾这脖子嘣递出去了。这刽子手把这个刀啪往起一举，哎，等一等，老贾说话了，且慢，什么毛病？后边咋还在尾音的呢？想说什么？
1: 等我跟老袁头唠唠。
2: 最后那么一点时间，明白？二哥，怎么样？人家岳父该唠就该唠，杀个人心里没有负担的，让他们唠。
1: 回禀寨主，
2: 什么事儿？贾明要跟你谈一谈。哦。就说老夫不谈。哎，慢着，那小诸葛过来了。哎呀，大哥，人要将死，七言也善；鸟要将亡，七鸣也哀呀。况且，我觉得他是要死的人了，你应该跟他谈一谈。不错。好，老夫跟他谈一谈。说着话，袁春风迈步往外走，刚来到外边，只是的猛抬头，不敢还子罢了。一看，吓得袁春风是捏呆呆，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
10: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 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九处划痕。弹头上仅有四处划痕，其中两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一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五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三四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两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1: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划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

0: 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1: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1991年2月27日的雨夜，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巡逻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正要逃离。经过排查，警方了解到，这名出现在案发现场持有武器的男子正是死者的哥哥吉姆。警方从现场墙壁以及地面找到了8枚子弹头，经过核验，这8枚子弹都是从吉姆身上的这支步枪发射出来的。但是到了法庭，辩方认为这是过失杀人，可是陪审团认为，如果他跟弟弟只是发生争执的话，为什么要带着枪械？说明他是有备而来，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在美国法律当中量刑是完全不一致的。要想破解吉姆的杀人经过，警方需要尽可能地还原案发现场，重现当时的场景。为此，警方聘请了一位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的弹道学专家卢西恩·哈格。在此之前，他已经撰写了超过200篇关于弹道学相关的科学论文，在弹道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哈格来到案发现场后，将残留的8枚弹头的位置、房间中各个弹孔的位置、弹头射入墙壁以及射出墙壁的角度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在他眼中，这些信息将是重现子弹飞行轨迹的重要线索。1个月后，哈格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神奇的工具——激光笔，可以帮助现场调查人员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械的弹道。20世纪90年代，哈格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将案发现场的情景在数字系统中复原了出来。根据案发现场电话机内留存下来的录音，阿蒂听到了2声枪响后走到卧室门口，第3、第4发子弹射穿了门。幸运的是，这2发子弹并未射中阿蒂。在穿过走廊的途中，吉姆射中了阿蒂的腹部。受了伤的阿蒂在走廊的缝隙中观察情况，随后1发子弹射中了右臂。阿蒂探出头后，吉姆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这一枪也是致命伤，阿蒂随之瘫倒在地上。吉姆依旧没有打算放过阿蒂，开了最后一枪，子弹射到了阿蒂的上方。整个动画都显示，吉姆枪枪都想要阿蒂的命，并非过失杀人。哈格将这一段动画在法庭上放出，在证据面前，法官判处了吉姆·米切尔蓄意谋杀罪，这也是第一起通过电脑模拟出凶手作案的案件。那么，放到现在来看，利用电脑模拟作案动画能否作为庭上可以指控凶手的证据呢？
0: 那么从案件中所用的信息，他所提供的结果来看，不能够展现出来它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推断的结果。从犯罪现场重建的这个原理来讲，我们必须要对终端弹道的它的信息数据进行精确的测量统计，才能回归出来射击发生的时候作案人他所处的位置、射击的角度，这样才能构建出来每一发子弹它的运行轨迹。所以现场重建最关键的是采集的信息数据要准确、要客观，这样才能够回推出来客观真实的案发现场。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有 3D 扫描仪，可以精准地测量出犯罪现场的空间信息，来重建我们的犯罪现场，可以还原 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

0: 随着电子计算机开始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方也开始建立枪械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只要输入子弹及弹壳信息，就能够快速检测出是哪种枪械。这样的方法要远比传统的人工方法更为高效。依靠软件模拟出子弹射击后的弹道轨迹，可以更好地确定凶手位置，锁定真凶。三维技术更是能够将破碎的弹片重塑，找寻子弹中的蛛丝马迹。如有接触，必留痕迹，再高明的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弹道学是找到子弹对应的枪械，而指纹看似人人都有，却又有不同，它可谓是每个人的自然标签。即使是同卵双胞胎，指纹也会各不相同。如今指纹更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识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是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这些指印都是陶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但这也触发了一些工匠的灵感，他们会特意在一些陶器上用指纹绘制出精美的图案。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便认识到指纹的共性与个性的区别，从而开始了解指纹的结构及特性，并由此拉开了人类利用指纹识别个人身份的序幕。在唐宋，人们逐渐认识到指纹可以辨别个人身份，便将指纹用于田宅交易、买卖借贷、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保证契约在诚信的状态下签订，防止诈欺和虚假情况的发生。可以说，指纹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但是那个时候指纹只用于签订契约等方面，很少用于案件的侦破中。那么在记载中，关于指纹破案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元代的文献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件，有一家十七口人平静地生活着，但是有一天，一个妇人说，他们都是他们家的奴隶，还拿出了卖身契，那上面有着十七口人的手印。明知道妇人是巧取豪夺，可是官员们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后来，一个叫潘泽的人接手了这个案子，他找到了一个破绽，那就是十七口人中就包括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的指纹。他找了几个小孩留下指纹做对比，他发现普通孩子指纹是比较密实的，而大人的比较疏，所以他判定妇人一定在说谎，救了这十七口人。一个人成年和幼年的指纹细密究竟为什么不同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
1: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刘赤平。
2: 我体胚胎期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候，指纹就已经完整的形成了，成熟了，一直到去世，这个整个的指纹它的特点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说指纹它是终身不变的。随着出生以后啊，在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啊，人的个子长大，手脚也变大，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一个手的皮肤的表面积它也同步的就发展了。因此小孩子的这个指纹，因为它的表面积皮肤的表面积很小，因此它的纹线的密度啊就很大，大概在一个厘米在32条纹线以上。那么到了成年20多岁以后，生长定型了，成年男性的指纹每个厘米大概在23根线条，女同志的纹线又要细一点， 比成年的男性要多1到2根纹线，所以成年人的指纹和小孩子的指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0: 在古时候，人们将指纹用于契约签订的方法虽然很普遍，但是指纹辨别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这种证明我是我的判定方法一般也比较简单，比如直接看、光源照，或者将指纹重合对比等。总之，还只是通过人眼来分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一直探索指纹在人身认定中的作用。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指纹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威廉·詹姆士·赫歇尔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天文学世家，他的祖父在1781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两颗卫星等，同时还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赫歇尔的父亲同样也是天文学家，而且涉猎广泛，涉及数学、化学、植物学、摄影等诸多领域。但赫歇尔没有跟随祖父与父亲的脚步，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并不是那么平坦。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 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

0: 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八小时，户外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也发现了指纹的奥秘。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1880年，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

0: 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因而，从1882年开始，人体测量学很快就被欧洲各国的警察局推广使用。在人体测量学崛起的时候，指纹技术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们在探索着这一领域，其中就包括奠定指纹学基础的高尔顿。高尔顿涉猎非常广泛，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包括气象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也开始研究人体的特征，他把指纹分成3种类型，并且按照10个手指的顺序进行排列编码。这样一来，指纹再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指纹分类方法的出现，让大量的指印卡片有规律、有次序地排列储存，方便了人们对指纹的查找比对。之后，在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指纹法》一书，书中基本解决了指纹的分类标准以及指纹鉴定方法等相关问题。他的《指纹法》成为近代指纹学诞生的标志。那么，现在常见的指纹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1: 老百姓呢，对这个指纹的纹型啊，了解的最多的是两种，一种叫基型纹，这个基型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指纹的纹型的中心的纹线，它是由一个方向，然后拐弯又回到原来的方向，像这种是叫基型纹。还有一种呢是螺旋纹的，旋转在360度以上，中心呢也有可能是圆形的、圆圈形的，这是老百姓见的比较多的，能够识别的。实际上呢，还有另外3种是比较少的指纹的纹型。那第一种呢叫弓形纹，这个指纹的纹线从一个方向流向另外一个方向，弯曲的就像一个弓一样。还有一种纹型呢，它又很复杂，叫双击斗形纹，相当于2个基型纹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平时讲的八卦图形，中心是个 S 型的，叫双击斗形纹，一般它出现在拇指位，是一个好的遗传指标的一种表现。第5种呢，指纹的纹型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律，就是方向性。我们把2个手指伸开来的话，如果基型纹的话，它的基口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朝向小指方向，如果是斗形纹的话，那么左手它是顺时钟旋转的，在右手它是逆时针旋转的，那么如果这个基型纹它的开口方向不是朝向小指方向，变成了朝向拇指方向，我们称之为叫反击。总的来说呢，有什么样的指纹纹型都是由指纹基因它所决定的，就是父母亲遗传给你什么样的指纹基因，你就有什么样的指纹，它和血型一样，都是由父母亲决定的。
0: 指纹由遗传影响，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所以指纹也不同。国际指纹学通常将指纹分为5大类型，如果将纹型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出50-60种亚型。指纹分类方法的提出，节省了检索时间的同时，侧面也提高了指纹辨别的正确率。1892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叫弗朗西斯卡·罗哈斯的女人，跑到警署来报警， 她是一个离婚的妇女，照顾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这天下班回家，发现她的两个孩子被人残忍地给杀死了。她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了她的情人贝拉斯克斯，而贝拉斯克斯曾用婚嫁和孩子威胁过她。警方立刻抓捕了贝拉斯克斯，并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贝拉斯克斯始终不认罪，调查陷入了停滞。不过警方在现场曾发现过一枚带血的指纹，这枚指纹应该是犯罪凶手留下的，这引起了办案的一位警官名叫胡安·布塞蒂奇的关注。胡安·布塞蒂奇，他不仅仅是一名警官，还是一位人类学家，所以他可以将犯罪现场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同时多年来他还一直致力于研究指纹的工作，阅读过福尔茨和高尔顿等人出版的关于指纹的书籍，因此布塞蒂奇了解指纹的应用与价值。布塞蒂奇把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印在纸上，然后用放大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和现场的这枚指纹完全对不上。那嫌疑人到底是谁呢？指纹的辨别其实不只是对图形进行简单的识别比对，更要观察指纹的细节特征，其中涉及线、点以及圆圈等多个方面。那么指纹的细节特征究竟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1: 如果用放大镜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指纹的线条它构成的有里面有大量的细节特征，就是纹线的端点，纹线和纹线相连的这种关系啊。往大的方面说有四种特征啊，就是纹线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按照正常的从左边开始叫起点，最后纹线的端点那就叫终点。然后呢从左边往右边流的时候呢，有两根纹线最后变成了合并成了一根纹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叫结合。由一根纹线最后分出来变成了两根纹线了，那就叫分支。当然这个线条如果是短一点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点。有的时候呢那个两根纹线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构成了一个小眼。别看一个小小的指纹面积不足方寸，上面大概有平均有100个细节特征。
0: 指纹技术是人身识别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指纹细节特征的识别则是指纹技术的重要内容。要想通过指纹进行个体识别，仅凭指纹纹型的分类其实是区分不出来的，需要从指纹的特征点入手，分析出更多的特征点信息，来证明指纹与指纹间的不同。人体测量学弊端显现的同时，指纹法却逐渐让人们领略到了它的种种优势。随后人们承认了指纹的鉴别方法，从此人体测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指纹法逐渐被普及开来。但是当时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指纹档案，直到一次案件的发生才使得人们意识到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1985年夏天，美国洛杉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多人在家中被一个媒体称为夜间狙击者的凶手杀害。这个凶手会在晚上潜入受害者的家中行凶，走之前还会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魔鬼标志。指纹是寻找打开犯罪现场密码的钥匙之一，指纹鉴定则是识别凶手身份的有效方法。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有时候是很容易发现的，清晰的用肉眼就能看到， 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是难以分辨的，甚至难以发现。
1: 但是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的指纹是要用除了肉眼看以外，更多的需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显现以后才能够发现。当然如果是凶杀案子，作案者手上沾染了血迹啊，沾染了这个泥土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肉眼就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显性指纹。更多的呢是隐性的指纹痕迹。我们知道汗液是没有颜色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一张纸，在拿纸的过程中间，因为手上有汗液，汗液95%以上都是水分，另外还有50%有机物质，啊，但是它仍然是没有颜色的，这样的话呢，留下来的指纹就是隐性的。
0: 在犯罪现场得到的指纹可能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但是如血、油漆或者墨水等这些指纹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的，而那些隐蔽的、看不见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指纹，这时候就需要经过一些处理，才能使指纹显现出来。指纹是刑事侦破中最有力的工具，通过检查在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便可以抓捕犯罪嫌疑人，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那么提取指纹除了我们在刑侦剧中常见到的粉末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
1: 当然我们现在观察指纹很简单的，玻璃杯，拿那个玻璃杯透着光一照，哎，这个指纹就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是用物理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用显现的方法，你比如说人民币它是纸张啊，它是有颜色的，由于汗液里面有有机成分，我们就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把有机的物质给它染色以后产生出指纹的痕迹来。我还有的这个物理的方法呢，就是采用多波段的光源啊，多波段的光源就是可见光里面有紫外的、红外的啊，有再加滤视镜的，然后照射了以后把指纹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场在勘察的过程中间都是采用物理的啊、灯光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进行显现。
0: 在犯罪现场针对不同的对象，往往采用不同的显现方法，以便得到更清晰的显现结果，为现场勘查提供思路，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而如今很多作案人都会戴上手套，做好预防工作，但其实即使是再谨慎的作案人也有疏忽的时候，夜间狙击者也不例外。20世纪末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还有很多信息没有被录入到系统中。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那么指纹识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数据库又是如何创建的？
1: 技术员拿了个放大镜，一个指纹一个指纹的看的，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工作的效率也非常的低，我们的眼睛要高度的集中，眼睛很容易疲劳。那么现在的技术呢是数字化的，现在有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它是由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的软件组成的啊，计算机的软件的设备软件叫核心算法，把指纹采集下来以后就进行建库，建成叫数据库，储存在数据库里面。因为指纹在全国的指纹库，也就是在几千万到上亿人的指纹库里面进行普查的话，大概分把钟 结果就出来了。

0: 随着对指纹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了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于是，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指纹数据库。现如今，许多国家都将一些犯罪人员的指纹预先存入警局的电脑里，在侦破案件时， 只需要将从现场提取的指纹同档案进行核对，就能确定这些人员是否重新犯罪，这样将原本耗时费力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缩短，大大提高了破案的速度与准确性。传统指纹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似乎一直处于为破案而应用的状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新技术新方法 被引入指纹技术领域，提高了指纹技术的现代科技含量。同时，现代化的指纹技术也在不断改变着、刷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信息时代，指纹识别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身份识别的信息安全需求也日渐增多。那么，人们如何保护信息安全呢？
1: 随着指纹技术越来越普及，它也越来越重要。指纹泄露隐私的话题更是让很多朋友担忧。那么，随意拍照的姿势真的会泄露个人的指纹信息吗？指纹如果那么容易被识破，自己的个人隐私难道就无法保证了吗？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因此 人们担心剪刀手泄露机密的话呢，这种担心也是很客观的，说明大家关心自己的信息的安全性，而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拍剪刀手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它的细节特征不具备 进行同一鉴定的这么一个条件。现在的人身设备的方法提倡是多技术融合，就是指纹加人脸识别，指纹加虹膜识别，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指纹会泄露机密了。虽然在拍照时指纹信息有被泄露的可能性， 但目前来说，实现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在大家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同时，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隐私，防止信息泄露。指纹，这种人类自带的天然密码，如今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加密方式。
2: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更加个性化的密码系统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上文书说道，丹山太岁王天化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也得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我这一夹，把铁镐给抓住了， 这个手也上来了。说的慢呢，真打起来那太快了，只这一落捧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就仗着你有把笨力气横行是不是？这么办，到底看你有多大劲儿，我在这攥着，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伐落。啊，这一小铁镐被岳云攥住了，他可没害怕，他看看岳云，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就是从他娘肚子没生性练武到现在有多大本领啊，小崽子给我连多三下没夺过来。只见岳云呐，那手像铁钳子一样，脚啊好像生根一样一动没动，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没夺过去是不是？要是没夺过去，这铁镐归我了啊，你给我撒手。岳云有窍门，先往前送，一杵，这小子这一哆嗦，你给我不？把铁镐夺过来，夺到手里之后攥住两头，双臂脚力，嘿，他把铁镐啊给微弯了，成功了，螳螂地下一扔，这算什么呢？看见没有？记住了，你再有横行，我把你也撅弯的，把你撅折了。王天华吓傻了，这还这么大力气，屡力过人，神力呀、啊！他知道打不过，耍起赖来啊！你敢损坏我的兵刃，你给我赔呀！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有啊，叫啥呀？赔呀！啊啊，给你赔！伸手捡起来，把腿抬起来，把这鼓的这面啊，往这磕膝盖上一担，嘿，这一压，铁镐又直了，直可直啊，还是有点弯。岳云会办事，用手这么一捋，就这么一捋，这回真直了。中间细点棍长出一寸，给你吧。哎呀，周围过渡口的老百姓啊，赵大人呐、啊，一起鼓掌喊好啊，这才叫本事呢。包括王天化的徒弟汉地聪在一旁的说话了，哎呀，太厉害了，师傅，这回你可丢人了，你掉链子喽！你老说你的武力天下第一呀、啊，你力气最大，这回你第二，要再过几天啊，你得排到365号后边去哟。就这么几句话，王天化受不了，恼羞成怒，哎呀，你气死我也！噌，往前一伸，哒哒哒哒，一阵连环拳被岳云千斤打来。岳云不愿意跟这个无赖呀、啊、在这折腾，他一想，我奶奶、我母亲、弟弟、妹妹被哈密赤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木龙秋蛇不到的什么地方，我跟你纠缠什么呢？可是不打，他赖着不走。一看那双拳奔前心打来，双手嗨往下一砸，啪，左腿一过，右腿唰勾挂连环腿，王天化扑通就摔倒了。岳云一个垫步踩住前胸，别动。王天化，这回你还服不服啊？你有种的，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宰了。岳云一想，没有必要，教育教育算了。我想杀你，怕你斩了我的手，我想放你，望你学好，你不杀我，我有机会见着你，我宰你。冲你小子这么横，我把你扔河里喂王八。岳云一伸手，砰，抓住千金，这边一抓皮筋带，就给举起来了。那跑了几步，一甩手，扑通，给扔黄河里头。周围人拍手叫好啊，王天化水性不错，在黄河里呛了两口水，冒几冒油上来了， 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在哪儿住？你给我留名姓，只有大太爷不死，我就跟着你。

走着瞧，唰，一个猛的砸下去，没影了。过渡的老百姓啊，全过来了。哎呀，小少爷，你救了我们了，我们都穷死了，哪有钱过河呀？带个一吊半吊了不得了，他一要十两二十两银子，要上哪儿偷抢去啊？我们给您磕头了，用不着。赵大人说：“诸位，你们知道这个小伙子侠肝义胆是谁呀？这是岳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叫岳云呐。哦，我说的嘛。哎呀，原来是岳少爷，失敬失敬。岳元帅不用说了，船家过来。”一摆手，三条船的船主全过来，扑通跪下了。岳少爷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你们是王天化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船是被他霸占的。这小到这之后就告诉我们听他管，他收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我们把人摆过去之后啊，给个几个大钱儿，有时候还不给，还能踹两脚。我们想不来还不行，他一帮打手抓我们。您这回把他打跑了，也算救了我们了。这么办吧，岳少爷，冲您今天过河人一律不用交钱，我们白送。云说那得用不着，该多钱多钱，不用不用，走吧。这会儿都上船，咱们简短接说。岳云牵着马上船，很快渡过黄河来对岸，下了跳板，牵着马要走。众人呢再三道谢，他和赵大人分道扬镳。岳云任凳上马追赶慕容秋车，孩子着急呀，嘴都起泡了，舌头也觉得干，嗓眼也冒火，上哪儿找奶奶呀？白眼珠起红线，布满血丝，不眠不休的追呀。前边有片瓜地，有个老妈妈还个小孙子在那卖瓜，摆了几碗白水。岳云想买俩瓜吃，甩灯下马，扔了缰绳。老妈妈，您这瓜多钱一个？哎，问钱干啥？看见没有，瓜地都早就完了，刚才过了玩冰，上瓜地乱抢，他也不会挑，生的熟的一块往下裸，连秧都拽坏了，你随便吃吧。平时啊，三个大钱一个，你今天随便。不，老妈妈，那我给三。哎，你说金冰什么时候过去的？不大功夫，一顿饭的功夫。有多少人？有这么几十人，还有不少车辆呢。有没有囚车？慕容囚？啥叫囚车呀？押犯人车呀，就是一个木头笼子，那人坐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那就叫囚车。有有，对对对对，看见了。小孩说：“我看见了，有俩人，还有大车，就在前边。”那好，老妈妈，多谢多谢。拿个瓜，咔一拳头把它打开，自己啃了两口，扔了钱给吧，任登上了，又追去了十多里地儿，没追上。前面个十分的老者，哎呀，老伯父，你看没看见有伙金兵压着慕容囚车呀？压没压囚车不知道，我可看着伙人好像往那边去了。啊，多谢，又往这边追。太阳快落山了，没追着。岳云这么一想，不对，我这马这么快，为什么没追上？指定是追过站了。秋车慕容不贪黑不起早，怕有人打劫，一定在哪歇歇，要不然就是走的别的道。我呀，别傻追。我应该找个地方歇歇，四周打听打听。对，抬头这么一看，前面是个大镇子。岳云打马就进了镇子了。这个镇子一看是香河镇。哎，岳云乐了，想起来有一回在庙里呀，在棺材里睡觉，遇见秋莲，碰见几个张邦昌的部下，抓了三个女的，就是香河镇的。哦，这个镇子出美女，行了，就在这歇着。往前一走，坐北向南有一家店房，悦来店。前边是大铺，做小买卖睡的地方，后院是单间，中间是灶房。在这个镇子里，这个店算不小。

了。他往门前刚一站，伙计来了，哟，客爷，您住店吗？堂官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爹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店，好像到了家。进店洗脸水，这个算白搭。您老要喝水，香片大叶茶。您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天色不早，客爷您住我下吧。呀，就冲你嘴这么巧，那会得住啊。我这匹马，你要好好刷喂验溜，事事错不了。请把马拴到槽头上，刷喂验溜。月圆把锤摘下来了。跟着伙计一直奔后院的上房，左边屋没人，推开一看，你看怎么样？约一瞧，这个铺啊能睡三四个人，挺宽敞，干干净净。行，哭通把锤一扔，您吃点什么呢？这么办吧，给我呀来一碗炖牛肉，我饿了，再来一盘炒豆腐，十个馒头，一碗高汤。高汤什么？空汤。为啥空汤？月月没多少钱，他一共兜里不到二两银子，吃了好几天了，再够两顿就没钱了。伙计给东西一块端来了，月云刚要吃饭，就听院里人喊，哎，出去，你干什么？另一个人说，哎呀，店家，你这是为何？你干啥？我要住店呐。住店？你这身穿戴还往后走啊？到大铺去来碗干面。走。嘟，你好势利眼也，你怎么就看小生住不起呀？呀哈，还拽上了，再拽到沟里去了。走吧走走吧。哎呀，我这里有货呀，我腰里有钱。哎呀，是鼓鼓囊囊的半块砖头，谁信呢？走。岳云听见噌就出来了，嗯，抬头一看，伙计往外推一个人，这是个穷书生，22岁，头戴学生巾，迎门没有美玉安块白骨，后边两根飘带剩一根了，身上的长衫呢分不清什么颜色了，补丁太多，不是一个颜色补丁，花红柳绿的一块块落着螺，不知道什么颜色，腰里丝绦啊也折了，系了左嘎的右嘎的，这边挎个兜囊鼓鼓囊囊，这边带个笔袋往里上干。哎，五官挺清秀，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方，21岁，手里拿把破扇子，扇子全坏了，光上鼓了，还在那呼嘚呼嘚呢。月月也觉得好笑，这把扇子扔了就完了呗。伙计，怎么回事？哎呦，小少爷，你看这位，这身衣服扔到街上没人捡，非要住后边单间，他有钱吗？半夜他跑了，掌柜的找我，我担得起吗？我往撵的，他不走。哦，月云看了看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投缘，不像坏人样，这是落配的书生，拿现在说穷学生，谁都有难的时候。啊，这一大哥要不嫌弃，你跟我住在一块儿，伙计，他的店钱我付了，行不行？信得着我吧？哎，啊，那行行行行，好，我说。穷酸呐，遇见好人了，进去吧。哼，真乃可恶之极，是你掏钱带路。呀哈，还牛上了啊，走走走走，给挑帘，你进来吧。这个书生进来往凳上一坐，压腿一拧，破长衫往腿上一搭。伙计说，小公子还添点菜吗？不用了，来个杯块就可以了。书生说，哎呀，这可万万不可，天人就要添菜呀，我要黄河鲤鱼两条，我还要一盘火腿，要切得薄薄的，搁上蒜泥，一坛状元红。耶和，谁给钱？月月一听啊傻了，妈耶，一坛状元红，两条黄河大鲤鱼是好吃，四个鼻孔呢，一盘火腿，那年头有火腿吗？有啊，火腿是老元帅宗泽发明的，怎么能没有呢？但这买不起呀，一坛状元红最少得2两银子，我兜里一共也不差2两，吃完了怎么办呢？交不起钱呢，可话还没法说，一脸抹不开肉。伙计高兴了，冲月云做鬼脸儿，
意思说这回可抓着大脑袋了，站在院里冲灶房喊：“黄河鲤鱼两尾，火腿一盘，状元红一坛啊！”喊下去了。岳云想：“我也得问问谁吃我呀？仁兄，家住哪里？为何落得这般光景？”这个穷书生打个嗨声：“啊，惭愧呀，惭愧，这是一言难尽。我乃东京汴梁人士，家道小康。我父亲开个古玩店，开个兵器铺。因为金兵入侵，打开汴梁，把皇上、皇后都抓走了，我家也被他们洗劫一空。我父母只剩下几亩田地，变卖之后要带我到江南去，随康王逃走。可是我不想去，苦读诗书十几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山河破碎，生不如死。我偷偷的离开家，闲走三山，问踏五岳，消磨时光，老死而已。”哟，这几句话岳云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可惜呀，报国无门，这才沦落到今天。哎呀，仁兄啊，人生在世不能够一帆风顺，你呀也不要这样，我想会有机会。现在京中元帅领兵抗击金军，不久能够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会天下太平，永庆升平的。到那阵儿，京城港口，对不起，仁兄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也许是中头名状元呢。哎呀呀呀，仁兄真会安慰人呐、啊！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啊？岳云就不瞒了。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人，我姓岳，叫岳云。岳家庄老岳家，那么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啊？那是家父。哦，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小生有礼。哎呀，兄长别这么客气啊，我比你小多了，干嘛要失礼呀、啊、那么兄长你贵姓大名？哎，我姓周，我叫周玉良啊。提起我父亲你能有个耳闻，他叫周三卫。哦，岳云知道了。周三卫这个名字不但岳云知道，岳飞的好朋友以及老岳的居家满门没有一个不知道，得感激人家。为什么呢？想当初岳飞不得地之时啊，曾经进京城港口，领着牛皋、张显、王贵、汤怀等人到京城之后，岳飞太寒酸了，没有兵器，想买把宝剑，就来到周三卫的店里。周三卫发现岳飞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又有报国之志，把自己祖传的一把宝刃送给了岳飞。这把宝刃叫湛卢剑，这把剑切金剁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价值连城，没价，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这口宝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了无数的功劳。你说哪能不知周三卫？哎呀，周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先帝请起请起，这回周玉良也不拽了。哥哥，你看你这穿戴，你怎么不晃晃？不用，我不缺钱，兜里有钱，我就这样。你想啊，现在金兵宋军来来往往，拉锯打仗，你说我收拾什么？我看着着急生气，就这样。说着话，人家酒菜已经都上来了，俩人摆好了。是啊，这不是外人呐。一人斟了一杯，端起酒来，大哥请，贤弟
请。

0: 俩人的酒还没沾唇呢，院里有人嗷一嗓子，把俩人吓一跳。哎，店家小子，我来了。嗯，店家小子，岳云、周玉良栽狗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呐，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嘿嘿，这屋好，这屋太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
1: 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
0: 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落个凳上坐下。伙计想，哦，这是一伙的，可能是方才进那个小少爷的。好，好，等等，把碟盘碗筷子拿好，往这一放。哎，这酒好，好好好，他端过来了，往碗里倒，墩墩墩墩墩。把酒都倒得差不多了，我说二位，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岳云、周玉良栽耳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呢，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嘿嘿，这屋好，这屋太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拿起筷子，夹起半条鱼，往盘里一放，自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吃。哈，这位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呀，旋儿风筷子这头吃着，稀里糊涂把脸给吓住了。岳云看了看这个人，岁数不大，14、15岁，和自己差不多，个子高，比自己高半拳，挺大个脑袋。眼眶子挺高，深眼窝，高鼻梁，大嘴叉，厚嘴唇，身上衣服穿的挺阔，浑身上下都是绸绸缎缎的衣服， 哎，这谁呢？进屋就吃，还不客气。哦，明白了，是周玉良的朋友。那就吃吧。周玉良端着杯在这看着，心里合计，哪来这么愣头青？你说进门就吃，我要的鱼他先来一条了。哎，得，两条鱼吃光了，剩两条刺儿了。哦，甭问，岳云的朋友，那就吃呗。这位一边吃还说呢，快快快，吃吃吃啊，凉了不好吃，剩了就白糟去了，都吃去啊。好嘛，连菜带饭十个馒头全进肚了，嘴巴头一抹去，饱了，活着，来壶好茶。
7: 哎，好了，您呐，
6: 茶给送来了，他来个嘴对嘴，蹲蹲得意喝了。嗯，行了。岳云心的话，周玉良啊，你说你是念书人，怎么不懂礼貌呢？既然你的朋友吃饭，你也该给我介绍介绍，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怎么不介绍啊？那我可得问问，周仁兄，您这位朋友是从哪儿来的？周玉良说，什么什么，我朋友？哎，我没这位朋友啊，不是你的朋友吗？岳云说，我不认识他呀。那我也不认识他呀。得，俩不认识的。岳云生气了，心想，这小子，哎，我们谁也不认识你，进来白吃白喝啊，我得问问。哎，朋友，我说你怎么进门就吃啊？哎，你怎么不问我价啊？大脑袋乐了，呵呵，你小子外行，到店里头来，到饭店来，那不进门吃，怎么还用问价？吃完给钱呗。这是我买的啊。你买的？你买你买的呗，算我买的，我给。你有钱你自己买，你怎么能吃我们的？他我饿了，我有急事，我着急，我着急我先吃，你们不着急你们慢慢吃啊。小子，这算什么事儿啊？啊，这还不算事儿啊？这我就好脾气，不然跟你打起来。
8: 打谁吧？谁呀？这怎么的？我这好几天没打架了。
6: 打呗。哎呀，我说怎么跟你说不出理来呀？你吃完你得客气，客气
8: 啥呀？我拿钱还不行吗？
6: 啊，那我们还没吃呢，我给你买。周玉良一看这个人多少缺点心眼儿，就把岳云拦住了。这位兄弟啊，你从哪儿来的？有啥事这么着急啊？别提了，找我师哥找不着，我能不急吗？你师哥是谁呀？
8: 我师哥不告诉你。
6: 那你是哪的人？
8: 汝州的。
6: 你上这儿干什么？
8: 你别提了，我在汝州，后来跟我师父学徒，汝州叫金兵占领了。我娘说了，我脾气不好，缺心眼儿，怕惹祸，跟人打起来，家就我这么一个，要死的话，我爹不就绝户了吗？我爹老小子还不知道我怎么样呢，往我师父打发我，叫我找师哥去，和我师哥俩共同到前敌，报效什么？报效国家去。对了，我记住了这话。
6: 哦，你师哥在哪儿住啊？
8: 他给我一个纸单，写的明明白白的。
6: 你把纸单拿出我看看。
8: 放我们家的柜子上了。
6: 这不糟了吗？
8: 是啊，我急呀，我到处打听我师哥在哪儿住啊。
6: 我告诉你，你师哥在哪儿住，可是必须说他叫什么。
8: 叫岳云呗。
6: 岳云？岳云一想，天下重名人有的是，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哦，也叫岳云。好啊，那你姓什么？
8: 我姓吉呀。
6: 叫什么名字？
8: 我叫……
6: 你问这干什么呢？
8: 帮你找师哥呀。啊，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我叫吉万勇，我爹叫吉清。
6: 吉清？你爹干什么的？
8: 我爹可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啊，那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大将，知道不？
6: 嗯，还咸菜呢。岳云一听啊，明白了，吉清谁不知道，吉叔叔的孩子。哎呀，不是外人，找我？那我可得问问，但不知你的师父是哪位高人？
8: 我师父
6: 不告诉你，见我师哥再说，见你不说。

0: 如果你没找错，我可叫岳云呐。
1: 你叫岳云，你是岳元帅儿子
0: 啊？对呀，对呀。
1: 你骗我，不对，你欺负我，小子，那我揍你！
0: 别打，我是叫岳云，
1: 你是，我不信。
0: 叫他，你作证，他叫周玉良。哎，你作证，我是不是叫岳云？对对对，他是叫岳云，
1: 你俩是一伙的，都骗我。我师傅说了，我心眼少点儿，我这不心眼多了。
0: 云说：“别，这心眼长得不对，咱再问一遍，你师傅谁？
1: 那你师傅谁？
0: 我师傅岳云。一想，他没啥实心儿，可我怎么说呢？我三个师傅，我也不知道我哪个师傅教的他呀。咱慢慢问吧。啊，我师傅，我数个字儿啊，叫雷雨霆。
1: 错了，怎么样？
0: 不对，你骗我！别着急，我还有个师傅呢。”凌空长老，
1: 不对，错了。
0: 哎，秋吉相，青云居士，
2: 嘿嘿，对，
0: 是个人。
2: 我给你磕头了。
0: 梆梆梆，仨响头。哎呦，快起来起来，你叫吉万勇，
1: 对，
0: 多大了？
1: 15，
0: 你比我大一岁，我应该管你叫哥哥。
1: 不对，我师傅说了，你能耐比我大。你先进门，先收你，后收我，我得管你师哥。
0: 好，师弟吃师哥正合适。来，快见见周大哥。周玉良也乐了，闹了半天你们是一家的，我们没吃饭呢，要了2碗肉丝汤面吃下去了。吉万勇问
1: 师哥：“这就是你家呀？”“
0: 嗨，这店房。
1: 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别提了，我奶奶、我妈、我弟弟妹妹。”都被金兵抓走了，打入木龙囚车。我追出车赶木龙，到我这儿碰见你。
1: 什么？
0: 咱奶奶被人抓走了？
1: 哎呀，你哭什么？那不得叫人给宰了？
0: 别说这丧气话，
1: 不能，什么不能？那快找去
0: 啊！半夜三更往哪儿找啊？咱先住下，一会儿我到外边扫听扫听，有了信儿之后，我好救我奶奶。
1: 我也跟你去。
0: 周玉良说：“我也跟你去。”云说：“好啊，人多好办事儿啊，不是那么句话吗？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追囚车木龙，要是打起来有帮手，
1: 那好，那我现在可睡了啊，我困了啊。
0: ”他扑通往床上一躺，没说两句话打呼噜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街上我了不得了。过军队了，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店里也乱了。伙计推门进来，客爷，快熄灯睡觉，可了不得了，金兵来了！啊，金兵干什么？不知道，来了不少人，是过队伍，是要在这住下，就不清楚了。还押着木龙囚车，还有大车小辆的，不少呢。哎，可别提了，这个庄子是个咽喉要路。不少过金兵啊，一走一过，我们算倒霉了。你们快睡觉啊，别出去，千万别惹事儿。哦，岳云一听，心里暗暗高兴。那么说，我奶奶、我母亲他们已经到了，正好啊，砸木龙匹囚车呀。想到这儿，大哥，咱们出去。周玉良说：“得探听明白的，探听什么？出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好，快叫他，
1: 叫谁？
0: 叫吉万勇。
1: 兄弟，快起来，快起来！
0: 怎么退不起来？别闹，别闹，别闹！在这腿里子使劲掐一把。
1: 什么玩意儿？快起来！囚车木龙来了！啊，我奶奶来了！啊，
0: 别吵吵，到外边的。好好，拿着兵器跟我走。三个人离了屋，来到了天井当院，奔店门前。刚到门前，伙计、掌柜都在这。哎，你们干什么？我们出去看看。
1: 不能出去，过队伍，要是惹了事儿，可了不得，我们担不起。
0: 我们到外边惹事儿，跟你没牵连呢，你放不出去。
1: 不行，
0: 不行啊！那我们在这又喊上了。如果要惹了祸，我就说是你叫我这么干的。
1: 哎呀，我的小祖宗，
0: 你这是干什么？咱没仇没恨的，我不为你好吗？出门在外求平安，平安不了。开开，哎，好，开开开！我少爷惹祸，别怪我啊！
1: 稀里哗啦，咣，三个人全都出不去，来到了外边一看，
0: 远远过队伍，噔噔噔噔噔，来到十字大街，岳云怕看不准，噌上了墙头，看准了，确实有汽车、木龙、大车、小辆。哦，我奶奶来了，行了，这回准能救下来。三个人往这一站，再看前边金军队伍，四个人一行，四个人一行，整整齐齐的，前边步兵，中间是囚车，后边是大车，最后边是两员将官押后阵。在最前边有两个拿鞭子开道的，按道理啊，队伍过村应该组织人排队相迎，送水送好吃的欢迎啊，现在是冷冷清清，说明不得人心，因为仙河镇经常过队伍非抢即夺，这伙人呢挺规矩。为什么呢？原因是压着囚车木龙有任务在镇。拿鞭子小卒一抬头，瞧见有三个小伙子站在这儿，一举鞭子跟着啊。岳云说看个热闹呗，不许看，走。啪，一甩鞭子，岳云一抬手，你给我吧，鞭夺过来，打这小子一蹦啊，扭头就跑。另一个还没等伸手呢，被吉万勇趟的一脚踢溜滚都回去了。都督了不得了，有闹事的了。金兵汪浪一乱想要跑，领队的说话，别乱，保护好囚车木龙，我们到队前看看。再看军兵呼啦打了个包围，囚车木龙以及大车小辆圈在当中，全都是背靠背脸冲外，防止有人冲过来。为首一员将官提马来了队前，往前边一看，两个小孩一个书生，这书生是要饭花子，没放在心里。小娃娃，你敢伤我的人，念你年幼无知，快走。岳云过来了，上下瞧了瞧，借着买卖铺户灯光一看，面前这个番将啊，有二十七八岁，身高体壮，面似紫阳干，头戴稳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裤弯纹刀，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钢叉。你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干什么？
3: 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
0: 你站着干什么？打听打听，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
3: 问怕什么呢？
1: 我叫瓦里红师爷。
0: 哦，瓦里红，囚车木龙压的谁？
1: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想留下。
1: 好，你要接囚车木龙，你长几个脑袋？
0: 就一个，还不给你。
1: 你是什么人？大宋朝元帅岳飞之子岳云师爷啊，是你呀！哈哈，这可该让我官运亨通。我知道，我们已经派人抄拿岳家庄里的居家满门，都在我们手里，就剩你了，抓你不着。擒你不到，你送上门了。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三十五钢叉，叉头冲下，叉杆冲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娃娃，你找死呢！哎，说，钢叉，叉尾荡棒扫了过来。岳云一想啊，我奶奶不定遭了多大罪，我快把人救了再说吧。你别看赤手空拳呐。这俩拳头，这俩皮锤呀，那真是比铁的还厉害的。刚插到，往下一低头，就锁梗苍头走空了。随后刚插一掉个儿，嗨，啪，往下一擦。岳云一瞧，一纵身，越过插头插盘，把插杆抓住，你给我吧，往下一转，这小子一下子抻到了马下。随后把钢叉一掉个，死了。瓦里红死的冤呐，就这么两招没命。旁边军兵看见了，赶紧送信儿啊。后边一员将冲了过来，啊，什么人打死了我的哥哥？
0: 你是谁？
1: 我乃瓦里青师爷。
0: 好，叫你哥俩。

0: 块去。他刚想过去，吉万勇过来了。
1: 师哥，
0: 别都打净了，看我的。他蹭就过来了。小子，打马腿耶，呜，棍就下来，吓得哇里青一代丝浆，吁，马前蹄抬起来，大棍走空了。哪知道那马不能老抬着，一抬一落，他一翻腕子，吉万勇打后腿，咔嚓，马腿折了，人从马后丘摔了过去，他一抬手，棒，挖了青死了。军兵汪汪一乱，还围着囚车呢。岳云捡起钢叉，吉万勇拿着大棍杀了过去，一阵七尺咔嚓劈尺扑着乱砸，金兵死的死，伤的伤，活的逃跑，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撒腿就跑，闪出木龙囚车和大车。岳云乐了，奶奶娘，我救你来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切记一看，啊，不对，头辆车是个男的，就这木龙露个脑袋，这个人发髻散乱，脸上带伤，低着头，男的，噔噔噔噔，再到这边一看，还是个男的，啊，我奶奶呢？哎，你们是谁？囚车两人知道有人打散了军兵，忙说：“小英雄啊，我们是宋将，既然已经把金兵赶散，快把囚车打开，放我出来吧。”哦，既然是宋将，那岳云也不客气了，骑着咔嚓把囚车木笼砸开，把两人架出来。然而他不会走道了，腿脚也木了，浑身呢都散架了。搀他们溜了半天，腿才好使了，能站住。一看俩人都三十多岁，你们俩是哪儿的？贵姓啊？怎么被金兵抓住了？哎，小公子，你等我们喘口气儿，嗓子着火了，弄口水喝，我再告诉你。行行，把俩人架着悦来殿门前，往台阶一坐，砸开门要碗水，店家不给，不给岳云瞪眼珠子，给俩人喝下去。俩人这才有点精神。我姓孙，我叫孙强，这是我兄弟叫孙健，我们两个是宋营的，是岳元帅手下副将。啊，你们是从潭州来？对呀。哎呀，我是岳云呐。哦，岳少爷，二位叔叔，你们受苦了，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哎，说起来一言难尽。我们在潭州正在平草寇，大王詹韩带兵来征战，我们抓住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知金兀术分五路兵进中原，河南很快沦陷，岳元帅惦念居家老少，叫我们俩给搬家去，把你们安置到泸州，离军营近，好照料，又怕一路上不太平，我们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带三十人，大车小辆，里边藏着兵器，奔汤阴县。中途出了点岔，有个小卒叫丁三儿，这小子调戏妇女，抢劫人东西，被我打了40鞭子，革职不用。他怀恨在心，到金营密告挖里青、挖里湖，半道堵截，把我们俩都打败了，我们都受伤，那几十人也被杀了。就这么落在敌人手，因为我们是岳元帅手下将官，他们不敢轻易杀害，想把我们押去见大王詹憨，想不到在这儿，多亏岳少爷匹莫龙砸囚车救我们哥俩，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呐！啊，我对不起岳元帅。云听这话点点头，这囚车不白砸，不过你们不用去汤阴县了，我奶奶也被人抓走。唐寅早已被金军占领，是这么回事儿。啊，俩人听吓坏了，没完成任务啊，把岳母李氏贤人孩子落到敌人手里，回去怎么交令啊？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找呗。那好，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周玉良说：“都别着急，人忙无事，咱们到店里坐下，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找怎么追。”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

0: 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金兵金将的身上抢夺人家的钱财都不少，都搜出来凑到一起，几个人分一分做路费穿资，多余的赈济当地老百姓。此时怎么办？找来联庄会会长和地保，赶紧掩埋起来，我们是宋将。这伙人没啥说的，打扫战场不提了，他们来到店里一商量怎么办。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三天为限，三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1: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陷坑里，姑娘和贾明掉到这网子之中，现在两个人呢心有灵犀一点通，老贾呢觉得对不起这姑娘，你看看我们两个同时落到这里了，姑娘现在不是吗？虽说看老贾挺舒服的，但有一点呢、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这么大姑娘不明不白的在这坑里头跟人待一宿，明天早晨这翻板被周开搭出去，我怎么活呀？眼泪都急出来了。老贾呀是最善解人意的，老贾不是吗？还劝呢，哎呀，那你姑娘啊，但姑娘发现一个事儿， 虽说两个人靠得这么近，老贾没有动手动脚，始终这手啊这模样。姑娘啊，我现在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实际呢这也不怨我，对不对？怨谁？怨这坑。哎呀，咱们得说是坑缘呐、啊，坑缘，在坑里的缘分。话又说回来了，那你我，哎呀，你别说什么了，我心里都明白，你这日后让我怎么活呀？光明正大的活呀？说实在的，是不是？换句话说，男的单婚，女的。不，哎，你就当我没说，是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说嘛，你所作所为呀，真令我钦佩，我佩服你呀，佩服你了不得呀。是，你看看，你真确实是高风亮节呀。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四就是四，把老贾憋的连词儿都没了。你看你爹爹所做的事情。有他的不对，有仇得报，不过不能拿国家的官衔开玩笑，容易成为千古的罪人，对不对？这个我老贾明白，但是姑娘你大义凛然，可以这么说，不说大义灭亲吧，就说你这正义之感是你帮助我们，老贾心里感激万分，没有办法到这里来了。但有一点啊，咱们可都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如明镜，还怕别人说人吗？对不对？说咱们那些都是小人，都是搬弄是非之人，你不要往心里去。我老贾从内心讲，能跟姑娘您在这儿待上俩时辰，我就是嘎嘣明天死了咽气了，我这辈子都没当白活。呀，你说什么呢？别看，是我跟你说，姑娘，你别看我个矮，我心高；别看我面目长得丑，我心灵是美的。我这心呢是纯洁的，跟你说嘛，真纯呐、啊，嘎纯呐、啊。你说什么呢？贾明，实际我也早就知道你的爹爹钻云太保贾宾酒，当世之豪杰，武林的精英。对你我也知道，你不用说什么，冲你做这些事情我也很钦佩你的。
2: 那是当然那个杨柳青青江上平，门朗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的。哎，我呢
12: 呀，你还会出口成章，
2: 那不说嘛，反正弄事姑娘的脸更红了，像大萝卜似的。
11: 怎么的？贾明说这话，他能明白？明白。杨柳青青江上平，是道是无情还有情。
2: 姑娘，我跟你说明白了吧？得活活，不能死，人不能轻生啊。换句话说，为爱而死那是值得的。
11: 姑娘想，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贾明现在语无伦次了都。
2: 是不是啊？我有个主意，不是当讲不当讲。
11: 说吧，现在就有两条路摆在咱面前。第一个，你叫我声哥哥，我叫你声妹妹，咱们是兄妹，一奶同胞。另外，这一奶同胞，他别人不能说啥了吧？第二个，咱们就。
2: 那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把你自己掂量着办。
11: 姑娘是练武术的，那年头练武术的，那姑娘的脑袋就比较开放型的，那思想比较超前，
2: 也明白老贾什么意思，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12: 贾明，兄妹倒是可以。不过也是不好听，
11: 是啊，
12: 是啊，干兄干妹更让人家说出是非来。
2: 对对，我说就那意思，那就是最后一条路，别无选择了。 你看看，反贾宁呢，哎，可以这么说，不说是将门虎子，我爹，那你是知道的，我你不知道。至今为止，老贾多了瞎话。我跟你说，上我家的吧，求爱的也

上边周身。老贾第一句话，你这不搅？哎呦，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股来，谁？我搭上来，躺了。勾连枪在底下把人搭上来，马肩头篮被四把倒穿蹄给绑了上。老贾一抬头，谁呀？面前站的正是那孔亮，还有一个人，孔亮的边上就是袁春风。灯秋火把亮的乌松照的跟白昼一样，怎么来的呢？这孔亮追贾明追了一圈没有，袁春风也被惊动了，四五十人在这竹林这儿找。这老贾不是和给在坑里头啊，说话的声音越整越高。你看我那个，你说哈，哪说话哪出声音？这些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来都切近，站着听。听见里头明明白白的说的，那啥，要么连最后一条路别无选择，反我就是想当你的丈夫。这把袁春风气得三傻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皆炸，两肋生烟呢。打来，打上来，该死的贾明，袁公，呸！这家把袁春风气的，爹爹，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气死我了！你让我在这山寨怎么待呀？押进大厅，把贾明、袁妹绑到前大厅去。一到前大厅啊，绑在那庄脚上，姑娘也在那绑。贾明现在啊，心中耐心，我破罐子破摔吧。姑娘，袁妹啊，不说别的，是非死不可。不过在坑里头，话没说完。我还要勒了两句，你是不是指定嫁给我了？袁妹含着眼泪点点头。哎呀，这把老贾激动的，哎呀妈呀，哎呦，真的呢，真的。你贾明是个正人，姑娘现在啊也感觉到高兴，高不成低不就，有时候的女大思夫啊，人之常情啊。现在姑娘缺少的吧，啊，没什么事儿，在那楼上望那天儿，姑娘就琢磨，我日后怎么办呢？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我得找个丈夫啊，一辈子恩恩爱爱的，我找什么样的呢？正经的练武术的，瞧不起我，为什么呢？我父亲占山为王的，我是贼女，上武门那些高明之门人弟子能瞧得起我袁妹吗？我要嫁给一个农民，我还吃不了那些苦。所以姑娘是高不成低不就。一看老贾，你别看贾明说话囊哧囊哧的，但贾明长得也挺帅的，那在姑娘眼里头，情人眼里出西施吗？这话不假呀，没成想在坑里这些话说完了，姑娘特别的激动。今天被绑着，老贾这一问，姑娘一咬牙答应了。老贾直跺脚啊，哎呦，哎呦，袁妹呀，没成想，咱们这爱刚走一半就完了，就被无情的剑给断了。这真是比一鸟狂风吹扇各奔西东，连理枝暴雨摧残分左右。由长而九转百解，节节如断，珠泪而千行万点，点点痛苦。这就不说别的了，阳世之间咱们做不了恩爱夫妻呀，看起来来世阴曹地府能解围连理，不管咋地，死在一起就是高兴事儿。你有啥说的没有？贾明，我没有跟你白头到老，这样死了咱们心是相通的，我死了心里头也非常高兴，跟你死在

0: 一起，也是我很高兴的那年。
1: 那我更激动了。哎呦，元春王，你个老犊子！不用为难，我岳父骂错了，老人家饶了我吧。这老贾什么话都整出来了。元春风站台阶儿，更气了。为什么？女儿不争气。贾明，我非杀了你不可。袁美，你不是我女儿。你给我袁家丢人呐！你败坏我袁家的门风。来呀，动手！非杀了不可。大伙儿都不忍心动手。袁妹平常人缘不错呀，有不少人劝：“大哥，孩子还小，这怎么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这如果传出去，天下武林当中不笑我袁春风，家教不严吗？”哥哥，人都有错，人非圣贤呐，人非草木啊。况且袁妹那么大年岁，也应该你哥哥听我的。孔亮在边上寻思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是妇女，你看一时之气给剁了，杀了，等他醒过来，他得恨谁呀？得恨我。所以这小子眼珠一转，大哥，我看您呐，灭去心头火，高挑佛前灯，何必呢？我倒有个主意，一句遮百丑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男的当婚，女的当嫁，理所当然嘛。既然这件事情出来了，哥哥你也不要太生气了，莫不如来个顺水推舟，你看怎么样啊？怎么一个顺水推舟？让他们拜天地，问贾明爱不爱袁妹，是爱，让贾明答应步行出九龙岛半步，永远在山上待了，帮助您建立山寨，你看怎么样？这个主意倒不错。对，那么你去谈去吧。孔亮这小子下来了，来到贾明跟前。贾将军，你造化不浅呐。
2: 对，啥造化呀？这么凉一半的都。
1: 哦，有一条路摆在你面前，
2: 啥路？说吧，有话就说。
1: 贾明，人这一辈子为什么？有一个温暖的窝，
2: 你不用跟我这废话，你说要干啥？
1: 你不想娶袁妹吗？
2: 对，
1: 可以，我家大哥答应，让把袁妹嫁给你贾明。
2: 真的？
1: 真的。
2: 君无戏言呢？
1: 哎，怎么说话呢？但是咱们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你说吗？
1: 永远归顺九龙岛，
2: 怎么样？那意思跟我三蛋他们干。
1: 对，
2: 老贾多了个心眼儿。
1: 行，
2: 我答应你。老贾心中暗想：你把我松开，拜了天地生米，做熟了饭，那可就依不了你了。你袁春风心疼你的女儿，你就爱合不了我贾明。
1: 行，我看这事行，那就这么答应。
2: 哎，这孔亮啊，突然觉得不对，答应这么痛快，这算什么呢？那肯定里头有诈。
1: 贾明，咱们可把话说明白啊。如果你要反主意怎么办？
2: 问得好。
1: 好，既然如此，把他松开。把贾明松开了，这一松开，这边把袁妹松开了。老贾呀，上前把袁妹就扶住了。
2: 袁妹呀，对不起，让你受罪。
1: 别说别的，老贾来到了袁春风切近，恭恭敬敬的
3: 辽大拜，老人家在上，岳父给您见礼了。
1: 当就一个头。袁春风没醒过来，
3: 起来吧。
1: 孔亮在那边听的不是人话，这是人话吗？老人家在上，岳父给你见礼了，谁岳父啊？但孔亮一琢磨，行了，我也别多问了，别把事儿整砸了。 袁妹也过来了。
0: 爹爹，
1: 起来吧，我不怪你们。不过话说回来，从今以后，贾明，你必须一心一意的为我九龙岛建立业。在此九龙岛，帮助我们扩展宏图，扩大山寨的势力。
3: 放心吧，你放心，老人家，只要你把袁妹让给我，我肝脑涂地也可以。
1: 老家一想，生米做熟了饭，那可是依不了你了。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好好劝劝你，袁春风也不是那么太坏，你背不住就能归顺我们。把400,000两镖银拿出来，黄三泰等人一放，山寨一解散，成为大清朝的顺民，岂不为乐？老贾想的，
2: 姑娘，
0: 在大哥，
2: 你看这事儿多真办好呢？
0: 我看现在就行，
1: 那就张罗着。
2: 武林豪客吗？不讲究。可这种讲究一般人也受不了，也讲究不出来。说办喜事马上杀牛宰羊秃了驴，大盘夜宴，大碗肚大块肉，砰砰的嚼俩喜字儿，帮一贴。这种豪爽的劲儿一般人啊弄不了，武林当中人嘛。所以说打破一切常规戒律，说拜天地马上就入洞房，就在后楼收拾收拾。孔亮一宅日子，今天正是吉日，正是嫁女儿的日子。这前边叮当的这儿一顿收拾，赶上把酒菜摆上，大伙吃喝完毕，贾明和袁妹两个人拜完了天地，袁妹先进的洞房，贾明给大家倒了一圈酒，回过来进洞房，巴拉一挑玲珑，一抬头不看还则罢了，一看袁妹的尸体横在床上，吓得贾明是捏呆呆发愣。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贾宁跟这袁妹两个人结为夫妻，这是缘分呢、啊、这个男女啊成婚它是一种缘分，特别这贾宁跟袁妹两个人本来是冰火不同炉，也就是说贾宁到人家九龙岛是要镖的，这是敌对关系。可没成想在那陷坑里，两个人定下了这一辈子大事。所以说呢，两个人成婚了，也是这位袁春风万般无奈，没有办法，儿大不如爹娘啊，这句话不假呀。你看这子女长大了，有什么主意，他自己都做主了。父母的话，不是那么太听的。赶着袁妹就这样，没办法。袁春风呢，老伴儿死得早，另外自己呢是火居道人，袁春风就是出家了，是个道人。这个道人呢也分三六九等，火居道呢可以娶媳妇，赶袁春风就是火居道人。那么你敢在洞房里边，贾宁在前大厅静闻久了，转身来到了洞房，老贾心中啊苦辣酸甜呢、啊，什么都有。哎呀，你这玩意儿啊，你说我来到这是送信的，没成想啊跟这袁妹两个人结为了夫妻。你说这要让天下武林当中要谈论起这件事，不得笑话老贾。可有一点的人，袁妹出于是一种真心真意啊，那对我老贾可以说是爱得十分。哎呀，行了，别说旁的了，生米做熟了饭，回头我再劝我那老丈人袁春风，让他把这九龙岛解散，也就是说丢刀洗手，不干了，别干这贼道上的买卖了，就这么地，啪啦把这连龙挑开了。老贾真进屋，关键忽悠怎么的，老贾昏过去了。这老贾呀、啊不肯婚子罢了，我一看不由得我们这位金头虎贾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中忐忑不安。本来是洞房花烛夜，再一看园内尸横当场，喂妈呀，老贾当时都被气了，这受不了这种打击呀、啊、为什么说呢，这受不了啊，人死到那儿了，在床上呢，而这洞房布置的还不错，你别看匆忙一些着急一些，但有一点，这个洞房点缀的都挺好的，那什么站香卧香躺香，整个让的大红喜字，亮金漆的八仙桌，斩八条案，风鸣铜的狼油罐，风波通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花佛手打杯的香，墙上闹龙金匾，还有镇宅宝剑，整个这洞房啊，现做的被活褥子，这被活褥子做这么快吗？这个女大司夫啊，袁春风他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老婆早的把儿女的嫁妆，就女儿的嫁妆都准备好了，啊，这新娘子的衣服，还有这被褥啊，这套嫁妆都准备的提当。十分得体的，可有一点呢，女儿今天成婚，袁春风也多贪了几杯，后边就没有巡查，特别是这山寨，也就是说今天把这警惕性放松了。当贾明迈进洞房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袁妹在床上躺着呢，脑袋没了， 那鲜血顺着那床架哒哒哒哒直往下流啊。哎呀妈呀，这是一种打击呀、啊、娶媳妇高兴吗、啊、一进洞房、啊、媳妇我回来了，哎呀，俩人甜甜蜜蜜的，可这一进屋见一具尸体，哎呀妈，
2: 姥姥不对，奶奶呀，我电眼
1: 电眼不对，
2: 烟机
1: 烟机，这一喊丫鬟进来了，这丫鬟扭扭捏捏的进来了，而过去那丫鬟都是从小跟随小姐的，七八岁开始，现在二十来岁了，也进来了。哎呦，姑爷子，什么？嗯，忽悠怎么的？你谁受不了啊？
2: 行行，
1: 行不？嗯，行不了，没脑呢。我这一喊一吵吵，前后院惊动，哗，哒哒哒哒，报老爷。今天是我女儿的喜事，何事惊慌？老爷，
2: 小姐她死了。
1: 哦，你说什么？这袁春风啊，没听明白，也就是说听明白了也没反应过来，他一拨了脑袋，你说什么？
2: 老爷，嘿嘿，后院洞房出人命了，我家小姐尸首相分，脑袋没了，就那尸体在那床上躺着，说不上被哪位而杀。
1: 昏过去袁春风啊，就一姑娘一小，儿子袁刚，女儿袁妹，这人生啊有几大悲事，老年丧子，最受不了的中年丧妻，受不了中年把老婆没了，心里不得劲儿，难受，这是最大的悲伤。晚年丧子，60多岁儿子没了，这就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这是最大的悲伤。袁春风的老伴死得早，就一儿子一女儿，特别的感情啊，他都是反差的，这个反差性特别大，咱们人都有这个反差。你看那个作为父亲的对女儿特别疼爱，对儿子管教的就严，作为母亲的跟那儿子特别近，那儿子跟母亲也特别近，这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女儿多人对她父亲照顾的都微微不至的，你看那个儿子对母亲都照为微不至的啊，这就是一种反差心理。但袁春风对待袁妹那是掌上的明珠，那这个女儿要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就等袁春风不想在这世上活了，要不然的话他绝不能把假名收留到山寨。老袁头过去了，这帮人捶前胸砸后背的，把袁春风折腾过来，一口鲜血喷出，我来问你，这是真的吗？
2: 回禀老爷，真的。
1: 好啊，气死我也。来来来，带我前去官桥，几十个人众星捧月，有人搀扶着， 袁春风来到洞房。这袁春风啊，都已经这脑袋呀真空了。连龙八大挑开袁春风这位进来。拿现在这钟点计算呢，能有五分钟没说话。老贾在那还转模样呢，嘴还说硬话，
2: 行，我赞成。
1: 是啊，阳世之间我们没做成夫妻，阴间我们也变成恩爱的一对儿。我老贾没有任何说的，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你放心吧。对，我跟你们走。哗哗哗哗，怎么的？裤腿脚子这儿往外流水，都尿了。老贾一说，拿我搓球干你们这不是？哎呦我天，这都冤家啊！说为什么袁春风有这样的主意？很简单，这种逆反差心理。就我女儿苏沃，你假名不来到我山寨，就没有今天这一幕。你假名不来到我山寨，我女儿不会爱你，也不会嫁给你。就因为你来到我的山寨，你到我们这儿来送信，我的女儿会爱你，要嫁给你。我作为老人的没有办法，我能说什么呢？既然你娶了她，那就讲说不了。我拿你的人头解我的心头之恨，我是没办法呀。我宁不过我的儿女，但今天假名我女儿一死，一切化为空影，一切已成为了烟云。你假名算的是什么？你不真心爱我的女儿吗？那我就杀你。第一，我要对得起我的女儿；第二，我要平衡我心中的不平。推出去，杀了，炸。假名，
2: 岳父，
1: 说嘛。贾明心中想，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吧。哎呦，
1: 贾明，贾明啊，瞅袁春风都瘆得老的，心中暗想，这啥笑呢？这不是好笑。贾明，老夫江湖多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对他一切功名利禄，我都看他如水中的烟云，我有半点追求，只想活在世上，为报当年圣婴的断臂之仇。老夫平生血脉只有两人，一是我的儿子袁刚，还有我的女儿袁妹。贾明，我儿袁刚被你们压为人质，扣在你们的手中，来威胁老夫交出这400,000两官饷，交出这黄三太等人，老夫认了。你贾明来到我九龙岛，说不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诱惑我的女儿，是她嫁给了你，可她却死在这洞房之内。陈明，你可别怪老夫心狠呢。既然你们已拜过天地，那么就是夫妻，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比翼鸟长空飞翔，连理枝永不分离，对吧？
2: 对
1: 对。好，那么老夫今天杀了你，你有什么怨言吗？
2: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好，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没有，不敢
1: 不敢。推出去，斩炸。哗，老贾多大能耐，那八个人把老贾整得结结实实的绑出去了。
2: 满六，满六，满六，
1: 准备好了吗？回禀寨主，准备好了。
2: 嗯。

0: 回头看看自己女儿的尸体，孩子啊，老夫对不起，贤妻啊，人都是有感情的，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袁春风，血肉之躯啊，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他这个心情，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他唯一想平衡这种心理状态的，就是杀贾明。你既然想嫁给贾明，我就让他跟随你到地府。来呀，醒醒！这话说出去，喊了一声"行刑啊！"寨主有令，行刑。这刀刽子手弄过来了，啪，先把鞭子一顿，老贾的脖子嘣递出去了。这刽子手把这个刀啪往起一举，哎，等一等！老贾说话了：“且慢，什么毛病？”后边咋还在尾音的呢？想说什么？等我跟老袁头唠唠。最后那么一点时间，行吗？二哥，怎么样？人家岳父该唠就该唠，杀个人心里没有负担呢，让他们唠。回禀寨主，什么事儿？贾明要跟你谈一谈。哦。就说老夫不谈，哎，慢着，那小诸葛过来了，哎呀，大哥，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呀。况且，我觉得他是要死的人了，你应该跟他谈一谈。不错。好，老夫跟他谈一谈。说着话，袁春风迈步往外走，刚来到外边，只是的猛抬头，不敢还子罢了。一看，吓得袁春风是捏呆呆，发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0: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出售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嗯，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6: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0: 妈妈，我球鞋湿了，
11: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0: 妈妈，妈妈，啊！
11: 谁欺负你了？
9: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2: 我帮您找找。
1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8: 搬家了，
9: 搬家了，
10: 让名人搬家了，
11: 让名人搬家了。
1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您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娜，
3: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
4: 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11: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爸爸，
5: 还没睡啊？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成。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情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着急了。

0: 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5: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6: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5: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8: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9: 忙着呢，找别人去。
7: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0: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0: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0: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

0: 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游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0: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2: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

0: 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靠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
1: 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4: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5: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6: 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7: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愁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9: 终点，哎，又堵车了，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0: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不会写的字
21: 用拼音，
2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1: 会的。
2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作为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有一首歌
21: 在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的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人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绵绵风。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
2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

0: 活。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是啊，是啊，是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1: 看，小金盾，
2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2: 妈妈，是小金盾。
2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1: 还有
2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3: 三、二、一。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别打你
2: 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

0: 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0: 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天的你慌乱不安，好像命中注定的爱，心潮澎湃。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太有共鸣了。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
6: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牌。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觉得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6: 我说的是哪个呀？
5: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5: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6: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墙立动，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重点，最终形成闭环。是是。怎么的？我要这么 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5: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6: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5: 深度思考，
6: 这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也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些都是你做的
5: AI。
6: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5: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6: 对了，干什么？干什么？
5: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6: 什么对不起？
5: 颗粒度对不起。
6: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看不懂那怎么？颗粒度，
5: 姐，这是颗粒度。
6: 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5: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6: 不能啊，
5: 底层逻辑打不通。
6: 哪层？
5: 底下那层。
6: 你打了吗？
5: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6: 不可能，
5: 闭环闭不上。
6: 哪关？
5: 闭的那环。
6: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5: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瞪开了。
6: 那怎么能瞪开呢？
5: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6: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7: 董事长
6: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9: 对，
8: 下了舞台呢？
9: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8: 都一样不现实。
9: 对了，
8: 脾气秉性
9: 啊，
8: 兴趣爱好
9: 是是，
8: 为人处事啊，
9: 哎，
8: 我们哥俩
9: 啊
8: 差异就比较大。
9: 他有区别呀。
8: 叶鹏这个人啊，
9: 我这人
8: 从小来说
9: 怎么样？
8: 学习差。
9: 小时候不爱学。
8: 这行吧？
9: 啊，这倒可以。
8: 学习差，
9: 哎，
8: 从小学习不好，
9: 是
8: 上课
9: 啊，
8: 老师站在讲台上，
9: 嗯，
8: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9: 问什么呢？
8: 大家说对不对
9: 啊？啊，
8: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9: 我
8: 对不对？
9: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8: 倍儿听老师话。
9: 对了，我告诉你，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8: 怎么说？
9: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的。
8: 废话，
9: 谁赖谁的？他赖他的。
8: 学习不好。
9: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8: 哪科最差呀？
9: 什么次啊？
8: 语文。
9: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8: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9: 怎么了？
8: 老师批评他。
9: 老师老说我
8: 叶鹏
9: 啊，
8: 叶鹏
9: 怎么了？
8: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9: 我是爱睡。
8: 多跟李银飞学习
9: 啊。跟你学呀？
8: 跟我学
9: 啊。
8: 从小
9: 怎么了？
8: 语文方面
9: 啊，
8: 国学方面
9: 啊，
8: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9: 为什么呀？
8: 家学渊源。
9: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8: 我呀
9: 啊，
8: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9: 谁呀？
8: 我呀？怎么了？
9: 你是什么？
8: 皇族。
9: 你是皇族？
8: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9: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8: 我问问你，
9: 怎么了？
8: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9: 那现在还有啊？
8: 有吧？
9: 啊，
8: 那是满清的皇族。
9: 是啊，
8: 你们家上辈儿
9: 啊，
8: 姓叶吗？
9: 啊，不姓叶，
8: 对不对？
9: 我们是复姓耶律，
8: 复姓耶律，
9: 耶律，
8: 耶律中，耶律中。
9: 别，
8: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9: 表示
8: 耶律珠，
9: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8: 怎么看？
9: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8: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珠啊？
9: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8: 复姓耶律。
9: 哎，我们是辽国人。
8: 对了，
9: 辽国人，
8: 大辽的天下，
9: 契丹。
8: 我们上辈不是，
9: 你们
8: 稍微生僻一点
9: 啊。
8: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9: 哪个皇族？
8: 北周的后裔。
9: 北周，
8: 北周，
9: 我没记错啊，
8: 您知道吗？
9: 复姓宇文，
8: 真知道
9: 是吧？
8: 对对对
9: 啊！
8: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9: 啊？有啊，
8: 宇文化及呀
9: 啊！
8: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9: 啊，
8: 叫宇文赟，
9: 所以您
8: 我也是复姓宇文。
9: 那您叫什么呢？
8: 宇文特好。
9: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8: 这语文特好。
9: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8: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9: 语文好啊，
8: 从小语文就好。
9: 怎么好啊？
8: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9: 都学过吗？
8: 都学过吧。
9: 啊，
8: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9: 啊，
8: 啊我呃，
9: 对对，
8: 一无余
9: 是，
8: 波泼摸夫
9: 有这个，
8: 托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

0: 鸡大核桃啊。
1: 嘿，你是怎么鸡的？哎，
0: 我也是揣的。
1: 你咋揣的呀？
2: 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你说明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呢？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2: 你小时候哎
1: 就背课文了。哦，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2: 哦，喜欢你。
1: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2: 那当然了。
1: 再大一点。
2: 又大点了。
1: 外国的诗篇。
2: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1: 高尔基写的啊。狂风卷袭着乌云。
2: 对对对对对。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这这
1: 这你也掌握了啊。
2: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哦，我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2: 多新鲜呀。
1: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2: 不是这词。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啊，这就大点了。
1: 大一点了啊。再大点学什么呢？
2: 学什么呢？
1: 说明文。
2: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2: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2: 啊。有
1: 打比方。
2: 是
1: 做比较。嗯嗯、啊、画图表。嗯，磨状貌啊，下定义。哦，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2: 是吗？
1: 太熟悉了。哎，
2: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2: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啊、
2: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2: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1: 听这个啊，
2: 随便说。
1: 听这个啊。东
2: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2: 是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这是。
2: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真知道
2: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啊
2: 说。
1: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2: 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啊，
2: 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2: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吗？
2: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2: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2: 就是古文。
1: 古文。
2: 对了，
1: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2: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2: 你说说。
1: 比如说 啊
2: 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2: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2: 叽嘎叽，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2: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2: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2: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哦，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2: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2: 哪三大特点呀、啊？
1: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哦，第三点，语言精炼。
2: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写物的，
2: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2: 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2: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哪个？
1: 比如说麦坦翁，
2: 白居易写的
1: 麦坦翁啊。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称，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2: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2: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写的
2: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2: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2: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2: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2: 煤炭的，
1: 多么的苦、啊、
2: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2: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2: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2: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2: 是是，
1: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2: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2: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2: 啊。怎么写呀？
1: 永恒。

0: 何大王。
1: 哎呀，
0: 出门就是，
1: 对对对，
0: 拐子的那把角那儿就有一套，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对了，
0: 周年店庆。
1: 哎。
0: 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不是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啊，
0: 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0: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0: 都明白。
1: 哎，
0: 写物的，
1: 哦，写物的。
0: 嗯，
1: 刚才说还有什么？
0: 叙事的，
1: 叙事诗，
0: 叙事的
1: 啊，
0: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这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0: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1: 啊，
0: 叫做《晏子使楚》。
1: 哦，晏子使楚，
0: 晏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
0: 出使楚国
1: 啊。
0: 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嘛，
1: 穿花衣嘛。
0: 啊，
1: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晏子你为啥来，晏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喘到那儿去，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您别搅和我行不行？
1: 不是我，你这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0: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和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1: 哦，
0: 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1: 啊、原词儿
0: 原词儿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晨使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哦，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 对, 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1: 嗯。
0: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1: 对对对，
0: 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 对, 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
1: 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
1: 啊，
0: 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
1: 啊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把这还挺现代的。
0: 结果呢？
1: 啊，
0: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呗。”
0: 聪明老头
1: 啊，
0: 笑着阻止他。
1: 啊，
0: 笑而止之曰：“
1: 嗯，
0: 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吗？
1: 啊，
0: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
1: 啊，
0: 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个名字上
1: 啊
0: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0: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好好
1: 好，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不对？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错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0: 对呀，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
1: 啊，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
0: 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
1: 啊，
0: 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
0: 啊！
1: 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
1: 啊！
0: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啊，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
0: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厨师表。
0: 厨师表
1: 啊，
0: 厨师表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太记着了。
0: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哎、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头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
1: 啊
0: 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好家伙，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1: 啊
0: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那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接过了自
1: 己。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4: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我好意思。
5: 啊，
4: 啊，嗯，嗯，哎呦，
5: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4: 我也困了。
5: 哎，你没事吧？
6: 没事儿，哦，
4: 我上个厕所，
5: 去吧。
4: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5: 哎，
4: 够不着啊！
5: 我帮你接着。嗯，不用谢呀。
4: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5: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4: 这个是我。
5: 嗡嗡呀，我说命啊，嗯，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4: 哎呀，
5: 什么？
4: 哎呀，
5: 什么？
4: 哎呀，
5: 不是你爷爷什么？
4: 我牙疼。
5: 你不会号脉啊？
4: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5: 哎呦我！
4: 都什么玩意儿？
5: 大窗户真亮。
4: 啊！哎呦我！
5: 大过道真宽。
4: 哎呦我！
5: 大天棚真白。
4: 哎呦我！
5: 大动车真快。
4: 哎呦我
5: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4: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5: 不合适吧？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7: 你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5: 哎，
7: 身份证，第，您的呢？
4: 您的呢？
5: 报号行不？
7: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5: 帮我拿一下。
7: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5: 对对对，我自己拿。
7: 不用了。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4: 自重啊。
5: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5: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5: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
5: 谁挡我？
4: 谁呀？
5: 谁挡我？
4: 谁呀？
5: 进隧道是吧？
4: 啊，
5: 你看前面
4: 什么
5: 隧道啊？哇，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5: 是吗？
4: 啊，
5: 谁呢？
4: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5: 而且脸还疼。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5: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5: 你扶吧？
4: 你扶吧？
5: 我扶吧？
4: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5: 我让不过你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5: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4: 没必要吧？
5: 有必要。
4: 来，
5: 没必要了。
4: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5: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打年糕的。
5: 打年糕的？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5: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4: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5: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4: 嘿打嘿打嘿，
5: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4: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8: 继续
4: 来呀！哎，
8: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4: 我的，
8: 再见。
9: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吧！
4: 我说，回来。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分。
1: 嗯，唱上了。
0: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1: 啊，
0: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
1: 嗯，
0: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不，
1: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

0: 多老旧。
1: 哦，怎么质问的？
2: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2: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2: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2: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2: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2: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2: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2: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2: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2: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2: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2: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2: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2: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儿吗？
2: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儿。
2: 洋破烂儿。
1: 嗯，
2: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2: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哎，谁说你破烂？
2: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2: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2: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2: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2: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2: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2: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2: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2: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2: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2: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2: 啊！
1: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2: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2: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2: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2: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2: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2: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啊、
2: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
0: 嗯，
1: 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
0: 嗯，
1: 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嗯，
1: 歌曲集。
0: 嗯。
1: 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分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杨表弟，杨头也乱了，杨服也脏了，杨眼睛也拧了，杨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杨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嗯、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

0: 还惦着赶时髦呢啊！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今年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红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在自然界中隐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秘密，每一种元素都承载着生命的奥秘与自然的法则。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关于金属铅与汞的探索之旅，揭开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两种元素虽然同属金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体态，它们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自然对人类的考验。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充满了未知与危险。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与人类命运的交织与碰撞留下了重重的印记。现代社会中，它们还会与我们相伴吗？19世纪中期，英国水手之间流传着一则骇人的传闻。有人从因纽特人口中打听到了失踪10几年的北极探险队的下落。据说船员被极地恶灵所附身，他们全体发疯，自相残杀，甚至同类相食，相继惨死。那么传说中的极地恶灵真的存在吗？这支北极考察队由2艘战舰组成，幽冥号和惊恐号，当初还是被人寄予了厚望的。他们好像看起来是风帆船，但风帆只是它动力的一部分，其实他们还装配了蒸汽机。也就是这两艘船在无风的状态下也是可以航行的。 他们当时进行北极探险，是因为当初的欧洲特别期盼着能够快速地抵达东方，那里有大量资源，如果在北冰洋找到一条航线，可以很便利地抵达东方，所以英国组成了这样的一支北极探险队。在这个探险队中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人员，比如资深的探险者，去过北极圈探过险的约翰·富兰克林。这条船为了应对北极的险恶环境，装载了足够3年使用的各类给养，包括当年还算是新鲜事物的罐头食品。人们认为他们会满载着荣耀和财富归来，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这两艘船浩浩荡荡地去了，就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科学家重走当年那支北极探险队的考察线路，结果在威廉国王岛上找到了31块人骨残片。后来证实，这正是当年富兰克林探险队船员的遗骸。科学家对这些骨骼做了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其中的铅元素含量竟达正常水平的10倍以上。北极探险队失踪之谜这才真相大白。原来当时的食品罐头是用焊锡来封装，而这种焊锡是由铅锡合金制造的。除此以外，战舰的供水管道也含有铅，在漫长的航程中，铅中毒使得船员们逐渐出现身体虚弱、疲乏、恍惚、多疑、偏执，甚至引发全身疼痛、败血症、狂躁和行为失控。最终，铅中毒和饥寒交加，使得这支探险队全军覆没。当年的英国人并不知道铅有毒，铅是青白色的一种金属，刚刚熔炼出来的铅有点像纯净的白银，但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氧化，表面迅速出现了一层氧化物质，这就是所谓的铅灰色了。古人拿它来描眉或写字，这也是铅笔名称的由来。后来人们发现铅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甜味。古罗马作家兼科学家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曾特别推荐使用铅壶代替铜壶盛酒，因为他发现酒从铜壶中盛出会附带一股酸苦的铜锈味道，而铅壶中的酒不仅没有这股怪味，反而还会让人感觉更为甘甜爽口。后来古罗马人还学会用铅锅煮沸变酸的葡萄酒，从而得到一种看似白糖的味道甘甜的白色结晶，用于代替昂贵的蜂蜜。这些晶体被称为萨帕，其主要成分就是醋酸铅的含水结晶物。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知道，甜味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种慢性的毒药——铅毒。古罗马时期的人是不可避免铅中毒的，因为铅已经被应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饮水渠、水入户的输水管，只要每天还喝水，就很有可能会铅中毒。那时人们用它铸造钱币、制造武器，所以甚至有人将古罗马时期称之为是铅器时代。那么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对铅又有哪些认识？他们也会用到铅吗？中常见的青铜器其实就是铜、锡、铅的合金，只不过不同的文物中合金比例不一样而已。倘若是一把剑，希望它足够硬且锋利，合金中的锡就会多一点；而如果是制作礼器或者是日常用器，希望它更漂亮，这时就加大了铅的比例，因为铅可以增加液态合金的流动性，熔造出的纹饰更清晰。可见中国古人已经非常了解铅的一些特性了。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铅钱直接替代了铜钱。除了用作浇铸钱币之外，铅在我国古代还有一项用处， 那就是与名为丹砂的汞矿石一起用于炼制丹药。与丹砂一样，铅本身的毒性可以防虫避腐，所以在方丹术士眼中，铅矿石就是不可多得的炼丹良材。由铅与汞组成的丹药在古代非常常见，常年服用之后，体内的毒素就会大量积累。据说中国历史上死因与服食丹药相关的帝王就有14位之多。除了制作青铜器、铸造钱币之外，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铅的氧化物还可以内服。在一些药书上，针对于疟疾、腹泻、小儿惊厥都可以来使用，但只有在《本草纲目》中写到了铅中毒之后人们会出现的症状。《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描述铅的时候说道：“庆代阴毒，恐伤人心胃。”并且还多次提到不可多服，非常用之物，说明那时的人们通过长时间积累的经验，已经可以意识到了铅毒的危害性。然而铅毒的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期间人们生病或遇到不适，有时还是会选择铅制的药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本草纲目》中才会出现如此前后矛盾的记载。其实早在公元前370年，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记录过铅中毒的一个案例。那是一个铅矿工人出现了腹部绞痛、头疼、恶心，这是目前最早有关铅中毒症状的记载。但是他也不知道这跟铅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条记载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很多罗马的贵族认为腹痛、便秘、神经麻痹，甚至是脸色苍白的一些症状是自己一种身份的认定。这张蒙娜丽莎据说就是因为达芬奇使用了一种神奇的颜料铅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达芬奇毕生创作过许多举世闻名的画作。在当时，渲染人物脸部，尤其是女性人物时，通常会用到许多白色，而这些染料中就含有大量的铅。达芬奇晚年时卧床不起，甚至常常出现昏迷等症状，不得不让我们怀疑是否有铅在从中作怪。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米开朗基罗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当年不仅油画作品、壁画以及一些建筑的顶部绘画都会用到大量的白色，那些藏匿在染料中的铅对于画匠来说就如同隐匿的杀手一般，令人不寒而栗。而这种白色染料在流行了将近300年后才被更为安全的配方所取代，后世的画家们才得以幸免。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钟爱的铅之魂是当时一种昂贵的化妆品，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铅白。铅对于人类的发展史而言也是有很多贡献的。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巴伐利亚地区的古登堡使用了铅锡的合金来制作金属活字，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铅字印刷。而很长一段时间里，铅是直接被用来制作成圆形的子弹。17世纪的时候，

体验了它凶险的一面。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古人们很早就认识了铅，并享受到了铅带给人类的愉悦与便利。与此同时，中国古人也意识到了铅可能有毒，利用时要小心。虽然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察觉到了铅的毒性，但偶尔的中毒现象和医者的警告之言，完全无法阻止人类对于铅的喜爱。铅的用途反而更加广泛，它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危害呢？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机械化大生产离不开金属原料。铅的可塑性以及低廉的价格，让它在众多金属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许多金属制品的重要原料之一。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人们经常用到的生活用品。回到开头北极探险队失踪的故事，当时的罐头为什么要用铅？因为最早的罐头用玻璃罐，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失，就换成了金属罐。密封时焊接的焊条就是一种铅和锡的合金。除此之外，人们还把铅用在了房顶上，同时在轴承制造、电缆护套、船舶构建、橡胶制品等等当中都可以看到铅的身影。在近现代，铅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制作铅酸蓄电池。我们用二氧化铅做正极，用金属铅做负极，再用稀硫酸做电解液，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内阻很小的蓄电池。这是运用了四价铅不稳定且氧化性极强的原理。后来，这种制作简单的蓄电池产品很快被广泛应用到刚刚兴起的汽车行业之中。20世纪初，汽车工业迎来大发展，但是人们发现会产生爆缸现象，于是改进任务交给了一位叫托马斯·米基利的科学家。他最终研究发明了一种叫四乙基铅的添加剂。鉴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铅是有毒的，为此通用公司把它缩写为乙基，这样在广告牌上就看不到跟铅有关的内容了。后来的科学家曾经测算过，在当时，随着汽车尾气所排出的含铅有害气体在进入到人体后，会均匀地分布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中，在经过大概40天后，这些有毒物质会逐渐转移到人体的骨骼组织当中。而在之后的20到30年中，人类的自然代谢只能够排出这些有害物质的50%。铅毒危害可见一斑。含铅汽油的问题终于在多年后被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克莱尔·帕特森。他是一个研究地质学的教授，当时正在研究地球年龄，因此需要在全球各地采样。他无意中发现浅水中铅含量非常高，深水铅含量非常少，为此他提出一个理论，浅层海水当中的铅含量是近年才出现的，这可能是大量使用含铅汽油导致的。但这立刻遭到了巨头们的强烈反对。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尽办法对帕特森施加压力，甚至暗中派出流氓打手。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吓倒帕特森。他研究了从格陵兰到南极地区挖掘出来的200多米的冰芯，通过对于这些冰芯中保留的空气泡里的空气进行研究，他发现在数百万年前，地球大气当中的铅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现在这几年空气当中的铅含量则是过去的数百倍。此时有一位儿科医生也找到了帕特森，他给帕特森提供了一份证据，哪怕是少量的接触，铅中毒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智力受损。后来的科学家们给出了更为精准的数据统计，当年随着含铅气体排放量的与日俱增，

0: 儿童患病发病的几率也随之提高。当正常儿童体内血铅水平到达每升100微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并且导致智力方面的损伤。而体内血铅水平越高，儿童的生理反应就是越发明显，其智力水平可能下降3至8分。当体内血铅水平达到每升200微克，30%到50%的儿童会出现排泄不畅的情况。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400微克，铅毒会干扰儿童的造血系统，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导致贫血。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600微克至每升700微克这一阶段，会引起严重的腹部绞痛。当血铅水平接近每升1000微克的时候，会引发重度心脑病，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最后，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1200微克，死亡就会降临。残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而此时帕特森本人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1966年在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帕特森单人面对了那些强大的传统势力，他像一个勇敢而孤独的骑士一样独自去面对。多年后，公众和媒体也都意识到有铅汽油对人体的伤害。作为地质学家的帕特森意外揭开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秘密，那就是铅毒的危害性。他挺身而出，却遭受到了上层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是他的坚持和不懈，最终让人们敢于面对真相。但是对于铅本身而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它真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吗？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在事故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出动大量直升机，向爆炸的4号机组空投硼和沙子，希望将反应炉内还在燃烧的火焰温熄。然而却无济于事，勇敢的飞行员们冒着致命的核辐射再次出动，将2400吨铅块空投入燃烧的4号机组内，终于令反应堆温度下降，辐射逐步降低。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大量的苏联救援人员身着核防护服，用铁锹清理核电站的残骸。这种核防护服中就内衬了铅板，仅背心的重量就达7000克。即便如此，每个救援人员暴露在辐射中的时间也被严格限制在90秒之内。铅成为了人类面对核辐射的最后防线。实际上，在人类抵抗辐射的领域里面，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平时最常接触到的就是医用的铅衣，它可以有效地减少 X 光检查中辐射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就在当时欧洲百万居民即将遭遇不测的危急时刻，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防辐射材料。回顾历史，我们人类很早便开始使用和利用铅了，无论把它当作餐桌上的甜味剂，还是化妆品中的添加剂，无论是装食品的容器，还是优质汽油的催化剂，都只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不太了解它。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每一种新尝试，避免不可挽回的伤害。好在铅中毒的危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对铅中毒的风险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无论是铅的生产还是使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被更加安全的材料所取代。那我们今后还会与铅见面吗？这是否说明铅早晚会有一天永远地退出我们的视线？阻隔辐射的特性成了它保护人类的又一盾牌。相信并不难得的铅将继续与人类亲切为伴。 无独有偶，另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金属可谓是非汞莫属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后来的科学家们给出了更为精准的数据统计。当年随着含铅气体排放量的与日俱增，儿童患病发病的几率也随之提高。当正常儿童体内血铅水平到达每升100微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并且导致智力方面的损伤。而体内血铅水平越高，儿童的生理反应就是越发明显，其智力水平可能下降3至8分。当体内血铅水平达到每升200微克，30%到50%的儿童会出现排泄不畅的情况。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400微克，铅毒会干扰儿童的造血系统，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导致贫血。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600微克至每升700微克这一阶段，会引起严重的腹部绞痛。当血铅水平接近每升1000微克的时候，会引发重度心脑病，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最后，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1200微克，死亡就会降临。残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而此时帕特森本人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1966年在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帕特森单人面对了那些强大的传统势力，他像一个勇敢而孤独的骑士一样独自去面对。多年后，公众和媒体也都意识到有铅汽油对人体的伤害。作为地质学家的帕特森意外揭开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秘密，那就是铅毒的危害性。他挺身而出，却遭受到了上层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是他的坚持和不懈，最终让人们敢于面对真相。但是对于铅本身而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它真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吗？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在事故发生的第3天，苏联出动大量直升机，向爆炸的4号机组通投硼和沙子，希望将反应炉内还在燃烧的火焰温熄。然而却无济于事，勇敢的飞行员们冒着致命的核辐射再次出动，将2400吨铅块空投入燃烧的4号机组内，终于令反应堆温度下降，辐射逐步降低。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大量的苏联救援人员身着核防护服，用铁锹清理核电站的残骸。这种核防护服中就内衬了铅板，仅背心的重量就达7000克。即便如此，每个救援人员暴露在辐射中的时间也被严格限制在90秒之内。 铅成为了人类面对核辐射的最后防线。实际上，在人类抵抗辐射的领域里面，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平时最常接触到的就是医用的铅衣，它可以有效地减少 X 光检查中辐射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就在当时欧洲百万居民即将遭遇不测的危急时刻，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防辐射材料。回顾历史，我们人类很早便开始使用和利用铅了，无论把它当作餐桌上的甜味剂，还是化妆品中的添加剂，无论是装食品的容器，还是优质汽油的催化剂，都只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不太了解它。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每一种新尝试，避免不可挽回的伤害。好在铅中毒的危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对铅中毒的风险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无论是铅的生产还是使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被更加安全的材料所取代。那我们今后还会与铅见面吗？这是否说明铅早晚会有一天永远地退出我们的视线？阻隔辐射的特性成了它保护人类的又一盾牌。相信并不难得的铅将继续与人类亲切为伴。无独有偶，另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金属可谓是非汞莫属了。1921年，有一部分美国家庭被一股恐怖阴霾笼罩，阵阵啼哭声从这些家庭的屋里传到屋外，听起来惨厉异常。而这些啼哭声都是来自一些半岁大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手脚都出现了肿胀的情况，触碰一下还会感受到他们的手脚异常冰冷。不仅如此，因为身上刺痒而不停地抓自己，甚至血肉也开始脱落，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哭个不停。这种场景看起来诡异极了。父母们也不是没有带着孩子去找医生，但是医生们也给不出合适的治疗方案，甚至找不到具体的病因。而这样可怕的情况还在这些家庭中继续蔓延。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这种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后来发现是来自孩子们常用的出牙粉，它含有一种干汞的物质。干汞也叫做氯化亚汞或者二氯化二汞，从名字中可以得知，它主要物质其实就是汞。在如今的21世纪，人们都知道汞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很早以前，干汞一直是医生们最常使用的一种药，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黄建斌教授做出解答。
5: 干汞呢，我们学术名称叫二氯化二汞，也叫氯化亚汞。那么这个名称呢，大家听起来呢，可能就能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甜味的。同时也说明呢，它其实呢，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人类是没有认识到它的毒害作用的。那么它作为很多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功效，在当时人们不了解汞和汞的化合物的危害的情况下，因为它有很多的镇痛的作用，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毒副作用。
4: 干汞虽然不易溶于水，对人体没有什么直接的危害，但是它很容易在人体内发生一种歧化反应。干汞一旦进入体内，就会转化为金属汞和另外一种毒性非常大的氯化汞。氯化汞和氯化亚汞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在人们慢慢了解到干汞的危害后， 便开始合理的利用和限制它。如今，钢汞在实验室中也是一种很有用处的存在。
5: 我们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电极，就是我们俗称钢汞电极的标准产品电极。在电化学中呢，标准电极呢是用氢电极。那我们知道氢气是气体，它必须用特定的压力，我们才能产生它的标准数据。但是这个钢汞电极就非常使用的方便，你可以看到我就用手拿了，所以它这个毒副作用是很小的啊。这就是我们的钢汞电极。
4: 钢汞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治病良药的角色，除了缓解牙痛，也被用来治疗其他疾病。可以说，在没有更合适药物选择的那些年代，人们并未意识到钢汞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之所以它会被人们如此理所当然地使用，是因为钢汞是汞的一种化合物，而汞在千百年前就被定义为具有很多实用的治疗功能，而且也被多次应用到多个领域中。汞究竟是如何打入人类生活内部的呢？它又扮演了哪些角色呢？汞就是水银，世界上最古老汞的样本是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的一个墓葬中发现的。现在我们知道汞是含有剧毒的，如果一个体温计被打碎了，汞珠落到地上，我们应该赶紧把它收集起来，因为汞蒸气如果进入到人体，轻则会掉头发，重则会危及生命。其实很早以前，我们中国人就已经从自然界当中寻找到了汞的化合物朱砂，我们现在称它为是硫化汞。硫化汞我们可能对它不是十分熟悉，但是它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绝对不会陌生，那就是丹砂，也叫做朱砂。因为汞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在自然界中直接获得，想要获取汞就必须得从朱砂矿物原料中提炼。汞既然是有毒的，朱砂入药真的安全吗？家中的朱砂印泥是不是也存在安全隐患呢？
5: 朱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那就目前我们的知识来看，硫化汞对人体基本是没有毒害作用，所以可以说是没有毒性的。谈到毒副作用，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化合物的毒性和它所含有的元素的单质毒性是不能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一下，我们知道金属钠它的毒性和氯气它的毒性都是对人体伤害能力很强的，可是它们组成的化合物氯化钠，也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食盐，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基本没有毒性的，应该就是没有毒性的。所以说一个化合物的毒性跟它含有哪种元素是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的。

0: 那么同样对于汞的化合物也是一样，硫化汞它含有汞，它不等于有汞单质的性质。
1: 硫化汞的溶解度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绝对不溶于水的，所以朱砂这种以硫化汞为主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会非常小。如果用朱砂入药，是可以利用它的一些功能去发挥它的治疗作用的。除此之外，汞在中国古代还被赋予了一些神秘色彩，而被应用在其他领域，汞的不坏不腐的特性被古时候很多江湖术士大力吹捧。他们通过炼丹的方式把汞的化合物做成仙丹进献给皇帝，所以汞制成的仙丹一时在皇宫里很受欢迎。同时汞也因为这种特性成为了中国古时候用作给殉葬的人保持尸身不腐的防腐剂。有些王室成员的墓葬中还会灌入水银，有人说这是用来展示墓室的财富规模的，也有人说用水银做墓室的防盗手段的。古人为什么会把水银注入陵墓中呢？
0: 其实呢，这个汞或者我们中国人称水银，在中国的古代也有其他的用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汞呢，它的光泽感包括它的外观都是很漂亮的，所以经常在我们的陵墓和墓穴中会有使用。那么其中呢，特别是在我们那个尸体中使用中呢，它有很好的这个防腐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对一些微生物它自然的本能和相关的一些细菌很多，它都会远离它，就使得呢对我们的这个尸体中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腐作用。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利用这个水银的流动性去做那种想象中的河流，因为它是一种液体金属，但是它的挥发能力是相对很弱的，所以能够长时间保存，对于这种墓葬这种特殊的需要的情况下就起得有很重要的意义。应用一般的比如水很快它就蒸发干了，所以这就是主要的一些水银在墓葬相关的用处，一个是防腐，一个是进行一些拟物化的一些表现。
1: 铅是地球上一种极易得到的金属，很早就被人类认识并加以利用了，但是人们在享受它带来的愉悦与便利时，却没意识到它也带来了灾难。当人们终于认识到铅毒，并对它具备了高度戒备时，铅又以一种保护者的身份继续与人相伴。地球上另一种并不难得的金属元素似乎与铅有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汞。只不过汞元素更多的是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它的毒性就更难被人发现。广泛应用在医药、化工、防腐、绘画等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它流动的单质更是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美感。中国古代对汞的使用层面颇为广泛，比如说偶尔入药，更有江湖术士会使用汞和其他金属以及药物制成长生不老的仙丹献给皇帝，或者是在皇室陵墓中注入水银，达到尸身不腐不坏，或者是装饰墓室的效果。而西方古代自然也没有错过对汞的使用，他们有自己坚持的理论依据，所以用起来也更加疯狂。那么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可以如此不计后果地使用汞来入药呢？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对于西方后世的医学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很早就接触的汞的化合物甘汞就被当作泻药来使用，帮我们达到人体平衡，最终可以治疗疾病。在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这种服用甘汞的排毒方式作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治疗方法，在使用率上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那段时期的医生们遇到的无论大病小病都经常会给病人使用甘汞治疗，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很有效地调理病人的身体，却没想到这样只会让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

0: 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汞的毒性严重缺乏了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干汞到底是救的人多还是杀的人多。这个混乱的情况在1793年的美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美国费城接收了一批从海地岛逃亡而来的法国难民，此时的费城人还不知道这些法国难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怕的灾难。就在这一年的8月，费城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病，一开始发病面部变得潮红，眼睫膜充血，皮肤和眼睛开始变黄， 很快就会出现昏迷或伴随着吐血、休克，然后死亡。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病情就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费城的地区。有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而另外一部分医生认为这是由瘴气引起的，就是周围农场种植园的咖啡豆在地上烂掉了产生的瘴气。 当时在西方医学界盛行的这种方法无非就是催吐、灌肠包括通便，就是用干汞制成一种药剂，给人喝下去使人上吐下泻，认为病就好了。西方医生们对于汞的使用起源于希波克拉底的四叶说，认为它是排毒的良方，不止碰上小痛小病的时候受用它， 一些大病也会用干汞来治疗。前面我们提到水银在中国古医术中有治疗疥疮的功效，西方医学界也发现了它有消毒镇痛的作用，于是医生们便尝试利用它这一特性来攻击梅毒。据说当时梅毒患者还有另外两种汞套餐可以选择。一开始 人们就给他们搭建一个桑拿浴室，在桑拿浴室中蒸的不是水蒸气，蒸的是汞蒸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披着一条毯子坐在蒸汽浴室当中呼吸着水银蒸气。第二种方法就是因为这些梅毒患者身上会有一些脓包溃疡，用一些含有汞的制剂涂在身上的脓包上， 经过若干次的疗程之后，这些病人就能够好了。除此之外，大夫们还想了一个更绝的办法：您家里没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在您的这内裤上面给您涂上一层含有汞的制剂。连阔如血的江湖丛谈中也有类似治疗梅毒之类疾病的方式，最后这些病人往往都是不治而亡。 汞成为了16世纪治疗梅毒的药之一，含有汞的膏药一时成为了流行药品。在医生们看来，以体液说作为理论基础，用汞来治疗梅毒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以如今更加科学的视角来看，汞究竟能不能抵抗梅毒呢？
1: 那么呢，当时西方医学界呢对整个的医学的理解，从今天看来讲是有一定的片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体液平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必须要客观的科学的来分析。第一，对于它这个表观症状，它确实有抑制和治愈的这个功效，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汞中毒，而流口水就是汞中毒的特点，因为 毕竟在汞被摄入了人体，那么汞为什么会对这些病症有一些治疗的效果呢？这是因为汞和汞的一些相关化合物确实有消毒和强烈的杀菌功能。在我们过去的红药水里边，就是居家经常老百姓都用的一种这个消毒，特别是创口性的东西的愈合的、促进愈合的这么一个药品，它也是含有一定的汞的化合物。汞和汞的化合物，它有杀毒、杀菌的这个功能，
0: 但是它产生的毒副作用我们必须重视，必须面对。所以相对的比较而言，最后相关的以汞相关的这种消毒杀菌的这个物质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早期医学界用汞治疗梅毒，发现服用汞的病人会流口水，这完全符合了医疗界对于体液说的理论要点，但这其实是一种汞中毒的迹象。
2: 听众朋友，刚才

0: 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都是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